0: 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啊！
1: 老祖宗，你消消气，孩子一时……
0: 哎呀，他都十八了。谢晋呐，你是东晋谢安的后代，我们的祖先那是出将入相，英才辈出，可你居然……
2: 传仆啊，谢晋是你儿子，你们常年在沧海，我们在老家谢堂管不上，你得用点心，可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
0: 村仆
3: 在
0: 谢家的祖训你讲给他听。
3: 祖训其中有一条，不许当戏子。
0: 听到没？现在不仅在戏台子上丢人现眼，还要去考戏校。
1: 谢晋，你这是败坏门风，别人知道了，我堂堂谢氏的脸面往哪里放？
4: 是啊，戏子是不能进族谱，以后都不能进谢家祖坟的。
0: 子媳妇
5: 在，
0: 这都要怪你。
5: 怪我？
0: 听说你在上海没事就带他看电影，这不是把我谢家子孙往戏子的路上引吗？
5: 老族长，
6: 各位长辈，我的选择与我父母没有关系。
0: 怎么没关系？他们纵容你去当戏子。
6: 戏子怎么了？现在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掠夺，前几年他们在南京杀了几十万中国人，现在全中国的抗日激情高涨，工农民众包括戏子都在为抗日流血牺牲。我们看不起的戏子，他们做的事是要让更多的民众血管里的血液沸腾起来，团结一心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这样的戏子不值得我们敬佩吗？
0: 你
5: 静儿，你少说两句。
6: 妈，你让我说完。
5: 哎呀，
6: 是，我是谢安的后代，可如果让我当一个列强压榨下的顺民，这谢家族谱不入也罢，谢家坟茔不进也行。
0: 你简直是冥顽不灵啊！
6: 你们听到这炮声了吗？这祠堂里的牌位和家谱还保得住吗？
0: 你
4: 老族长，老族长消消气啊！老族长，
6: 各位长辈，你们保重，我走了。
7: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晋》，编剧楚青，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周小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总制片贾彩萍、林飞。第一集。1941年，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大批文化艺术界进步人士随政府来到重庆，实行文艺救国。离家出走的谢晋辗转来到了四川江安国立戏剧学校，师从曹禺、焦菊隐、洪深、张俊祥等一大批艺术大师学习话剧表演。
8: 寻求民族生存的一线光芒。
9: 对呀，我们的确是得去争取这一线光明的希望。
10: 张老师，
11: 同学们，排练了啊，排练了。
12: 好，
13: 谢晋，今天学校来了好多生面孔。
10: 徐大文，谢晋天天像护花使者，他这体格护着你，你怕什么生面孔？
13: 李军，你不要乱说。
10: 我哪点乱说？谁

0: 都知道谢谢喜欢你。
1: 哎，李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说笑？这些生面孔都是来监视进步师生的。
2: 监视？他们是？
3: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了吗？
1: 哎呀，这些人说是抗日，实际是监视共产党，哪怕思想倾向共产党的，都在他们的监控之内。
4: 同学们，今晚排练田汉先生的话剧《回春之曲》第二幕。那个扮演毕如的许大文呢？
5: 来了。
4: 啊，好。演思训的呢？
6: 哎，到。
7: 小金，
1: 哎，
7: 你在外面盯着点。

0: 我打过好多仗，身上也是带过花的，从没有伤的像这样厉害啊。
1: 可是也从来没有伤得像这趟一样有意义的吧。你们是替老百姓和敌人拼命，虽然受了伤，大家都尊敬你们，感激你们。
2: 张老师，宪兵来抓你了，你快跑。
3: 抓我？
2: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快走，来不及了。
3: 同学们，宪兵队的人是来抓我的，他们有枪，大家不要和他们正面冲突，听见没有？啊，
4: 咱们队长，你跑不了了。
5: 把他们都给我带到宪兵队去。
6: 是。
7: 张老师，同学们，快跑！
3: 你跑，
5: 站住！不许跑！站住！
8: 站住！
7: 快走！
3: 站住！
7: 徐大文，别愣着了，快跑！
1: 徐金妮，
7: 快跑！
3: 不追！别让他们跑了！
1: 我一砖头砸死你！
5: 队长，
1: 徐金，快起来，跟我走！
9: 队长，快来人呐！队长被打晕了。你们两个站住，不让我开枪了。
3: 站住，
2: 快跑。
9: 站住，
3: 快。
1: 快进这个胡同。
2: 人呢？眨眼的功夫怎么就没影了？
10: 找不着了。
11: 我听那小子喊了徐大文的名字，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走。
1: 这地方我熟得很，你跟着我。
2: 哎，好，
1: 走这里。哎，你流血了，伤哪儿了？
2: 胳膊。
1: 我看看。哎呀，这么大一个血口子，得赶紧止血啊！哎，
2: 谁把我混蛋？
1: 先在这里躲躲。
2: 哎，你干什么？
1: 撕我的裙摆！来，我给你包扎，你忍着点啊。
2: 我没事。他们真敢对学生开枪啊！平时看你挺柔弱的，关键时刻这么勇敢。
1: 你为了救张老师和那些学生，敢和宪兵拼命，真让人敬佩。为了你，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为了我？
1: 我是说，你救的那些人都是好人，你也是好人，该救。
2: 我觉得张老师是共产党。
1: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是好人就该救。
2: 没有你那一砖头，恐怕我现在已经被关在宪兵队了。
1: 只要能救你，我啥也不怕。
2: 你也令人敬佩呢。
1: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2: 我还得回学校一趟。
1: 哎，宪兵正在抓你，你回学校干啥？
2: 我有东西得拿回来。
1: 很重要吗？
2: 嗯，是我爷爷在我12岁的时候送给我的一套小学生文库。因为战乱，这些书跟着我去过香港、武汉、长沙，现在又到了重庆。
1: 小学生文库？
2: 嗯。
1: 有几本啊？
2: 500本。
1: 那么多啊？那你怎么拿啊？
2: 我每次只带上10本，读完了就背回老家谢堂，然后再换一批没读过的书，走到哪儿背到哪儿。你说我能把这书丢在这儿吗？
1: 是，丢一页，这套书就不完整了。
2: 嗯，所以我……
1: 我帮你去拿。
2: 你也是他们要抓的人呀？
1: 哎呀，那些人正在外面抓我们呢，学校这会儿肯定没人，我们赶紧去，还来得及。
2: 没想到你一个漂亮千金小姐既有胆更有谋。
1: 傻子千金小姐哟，我家早就破败了。
2: 大文，
1: 嗯，
2: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想拿一辈子还你。
1: 一辈子？
2: 对，一辈子。你愿意吗？啊，
1: 哎呀，我扶着你，咱们快走。
2: 好。
6: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大批国内杰出的戏剧和电影艺术家先后回到上海，谢晋跟随他们的脚步学习了导演艺术。全国解放后，谢晋在这些艺术大师的指点下开始指导电影。期间，谢晋和徐大文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三个儿子谢衍、谢建庆和谢嘉庆相继降生。
8: 刘总。
10: 哦，谢先生回来了。
8: 啊，
10: 嘉庆啊，阿爹回来了，快叫阿爹。
8: 哟，几天不见，嘉庆又长胖了。哎，大门呢？
10: 在屋里啊，抹眼泪呢。
8: 抹眼泪？
10: 哎，
8: 怎么回事啊？大门，大门，
1: 你回来了。
8: 这是怎么了？
1: 医院给嘉庆的诊断结果出来了。
8: 先天性智力功能迟缓，
1: 建庆智力低下，伴有哮喘；嘉庆智力低下，还有癫痫。这可怎么好
8: 啊？高文，
1: 这些年你拍电影出了那么多成绩，收音机里都说你拍的《女篮五号》，贺老总都表扬你了，而我给你生了三个儿子，两个智力低下，我给你们谢家捅了个天大的窟窿啊。
8: 赵文，想哭你就哭出来吧。
1: 都是我无能啊。连累阿爹阿娘跟着操心不说，还要拿出养老的钱给我们请保姆，我这心里……
8: 大文呐，每个孩子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经历，既然来到我们家，那就是缘分呐。不管孩子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要坦然接受，给他们更多的爱，你说是吗？
1: 我对不住你，对不住谢家呀。
8: 是我对不住你呀。自从你把我从宪兵手里救出来那一刻起，我就想一辈子牵着你的手，让你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1: 谢谢我。
8: 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你离开了心爱的舞台，做着默默无闻的幕后剪辑工作。你是工作家庭两头忙，你看你才三十多岁，可是我对不起你啊，大文，你千万不要太自责了。是我们两个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来的，有事情我们一起扛。
1: 谢谢。
8: 快擦擦眼泪。
1: 我自己。

0: 是你的泪，也是我的泪呀。大文，不哭了，等会儿妍儿放学回来，别让她看见了。
1: 哎呦，今天啊，这两个孩子不爱玩，怕是想让阿爹抱。哎，
2: 建兴啊，来，阿爹抱抱。建兴，建兴啊，叫阿爹。
3: 我
2: 阿爹。
4: 刘嫂把家钱给我吧。
1: 哎，那我去做饭了。
2: 好。
1: 哎，
2: 建兴啊，看你满身的汗，阿爹给你洗个澡好不好啊？
4: 建庆，告诉阿爹说好，好。哎呀，你不是会说好的吗？
2: 哎，他已经说好了。
1: 都六岁多了，就是不愿意开口。
2: 哎，你看，他的眼睛，分明在说好。建庆啊，我们洗澡去喽。苍天哪，你是不是觉得我谢晋在外边拥有的比别人多，所以你让我们全家承受比别人更多的磨难？如果真是这样，祈求你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些苦难。

0: 段厂长，我们挖到宝了！
1: 谢谢的，我一听咚咚的脚步声，我就知道你来了，而且还老开心的。
0: 哎呀，厂长，您昨天给我看的《琼岛英雄花》，素材好，剧本基础也不错。嗯，我呀，一口气看了好几遍，开心的我一晚上没睡着啊！
1: 我就知道你眼光独到。哎呀，讲实话，这个剧本啊，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退回来了，到你这里。你一眼就看出了它的价值。
0: 嗯，厂长，这剧本里夹的相片你看了吗？
1: 我看了，是吴琼花的原型，现在60岁了。哎，姐姐啊，谈谈你的感觉。嗯，
0: 眼神很犀利，给人一种火辣辣的感觉。
1: 到位。这样，你呢马上联系编剧梁信修改剧本。
0: 厂长，嗯，我倒吗？
1: 当然是你来倒了，你挖到的宝啊！
0: 哎呀，谢谢，谢谢厂长。哎，厂长，嗯，我有个想法，咱们把这个剧名改成《红色娘子军》，你看怎么样？
1: 红色娘子军，嗯，好，非常好，有气概，而且啊，很贴切。我呢有一个想法，明年就是建党40周年，争取啊在7月1日上映，意义重大。嗯，哎呀，就是这个时间上啊有点紧张，所以你啊就在我们厂里啊选一些成熟的演员。
0: 哎，厂长，我还有个想法
1: 啊，你讲。
0: 这次啊，我想物色一些新面孔，为我们艺术大军增添一些新鲜血液。尤其是要找到这双火辣辣的大眼睛，刚毅、倔强、泼辣，哎，对，用我们的行话说呀，会出戏魂的。这个演员找到了，我们的剧就成功了一大半。
1: 嗯，你的这个想法很好，这是接下来改剧本啊、选演员啊、选场地、下生活，可够你忙的。
0: 嘿嘿嘿，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吗？
2: 建庆、嘉庆，阿爹在忙，你们不好打搅他的啊。
3: 你们是想和阿爹一起玩吗？

0: 我带他们出去，别影响你啊。
1: 哎，大文，我跟你说个开心的事情。
0: 什么开心的事情啊？你快说。
1: 我和红色娘子军的作者梁信已经把剧本修改好了。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哎呀，自从接受拍这个电影的任务，你每天就像马达一样没日没夜的悬着。我这个心呐，天上地下的跟着你转圈圈，生怕你身体吃不消。
1: 哎，我的身体好得很呢，只是这几个月啊，家里家外的辛苦你了。哎，今天晚上啊，我在家写分镜头，我先陪他们玩一会儿吧。啊，哎，眼儿呢？
0: 在做作业。
1: 那你去陪眼儿吧。
0: 那他们这么闹腾，
1: 没关系的，无非我晚上多熬一会儿。
0: 那好吧，
2: 你们两个要乖乖听阿爹的话呀，啊，听到没有？要乖啊！啊，
1: 建庆，嘉庆，来来来来来，阿爹这里有好多乒乓球，阿爹扔，你们把乒乓球啊，捡到这个盒子里边，看谁捡得多，好不好？哎，建庆，你是哥哥，你说好不好啊？好，你答应了，那我开始扔了啊，来。来来来来，捡到以后放到盒子里边来。哎哎，对了，哎呀，真棒！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好。哎，放到盒子里，放到盒子里。哎，好。再来。
3: 谁能想到，红色娘子军的分镜头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完成的。接着他又天南地北地寻找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两个月后，他把找到的十几个大眼睛姑娘的照片编上号，寄给了梁信，让他看看哪一双眼睛最符合他心目中的无穷花。梁信的选择和谢晋的选择不谋而合，他就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三年级的学生祝希娟。拍摄如期开始。
4: 第八场第二遍，准备开始。
5: 阿婆阿姐们，大家都来看呐，他就是大地主吸血鬼，还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呢？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
1: 停。啊，演员戏不错啊，不过这会儿光不够，大家原地等待一下吧。
6: 太阳又钻到云里去了。
7: 海南岛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8: 哎呀，太阳公公，你快出来露个脸儿，看看我多可怜，你不出来，我这游街戴的高帽子摘不了啊。
1: 吴中华啊，你过来。
7: 导演，什么事？
1: 你们嘻嘻哈哈的在干什么？
7: 陈强老师说笑话，他
1: 你现在和他什么关系啊？他是你的杀父仇人，从你接了这个剧本，你就要从内心培养对他的满腔仇恨，你就不能跟他好好说话啊？你还跟他嘻嘻哈哈，培养革命感情吗？等会儿拍戏，你对他的仇恨还有吗？
7: 导演，我……
1: 哎呀，你哭什么？你这一哭，等会儿拍戏，你眼睛里还能冒火吗？这戏还怎么拍啊？好，说到这儿啊，大家听着，我再次提醒在场的演员们，你们不要在颠簸的汽车上看书，不要熬夜，要爱护自己的眼睛。你们的眼睛是用来表达喜怒哀乐的，是用来展示人物内心情绪的。看吧，现实摆在这儿吧，今天吴琼华这一哭，我们的戏就没法拍了。好了，转场，拍下一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一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责任编辑陈元、徐芳，编辑刘燕，采访韩冰、林晨，拟音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健、楼红英、沈浩，编务步摇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晋》，编剧楚青，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周晓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总制片贾彩萍、林飞。第二集。
2: 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上海电影制片厂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获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
3: 你听到了吗？阿爹的电影又获奖了。
4: 听到了，听到了。今天可是个好日子，你阿爹获奖了，又是你的生日。哎呀，我炒几个你们爱吃的菜，慰劳你们父子俩。
5: 谁要慰劳我们父子俩呀？
4: 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哎，
3: 阿爹回来了。哎，阿爹。
5: 哎。
3: 哇，好大的一捧鲜花啊，好漂亮的奖杯。阿爹，这花是送给我的吗？
5: 你呀，你还不够格。
3: 今天不是我生日吗？
5: 你妈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你和弟弟们长大，阿爹获奖都离不开她的辛勤付出。你说这花还有奖杯应该给谁呀？
3: 我知道了，给母妈。
5: 聪明。
4: 好儿子。
5: 奖杯鲜花送给最美的人。
4: 哎呦，你看你孩子还在这儿呢。
3: 妈，快拿着呀。
4: 好，谢谢你们俩。
5: 今天我来下厨，慰劳夫人，祝贺眼儿生日快乐。哦，对了，我还有礼物送给眼儿呢。
3: 礼物？什么礼物啊？
5: 你看，
3: 这是一把钥匙。
5: 这是书房里那个最漂亮书柜的钥匙，那里面放着我12岁生日的时候爷爷送给我的一套小学生文库，一共有500本。
3: 哇，这么多啊。
5: 今天你也12岁了，我转送给你，里面全是智慧和财富。
3: 智慧和财富？
5: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阿爹说的意思了。
4: 那里面啊还有几本书。

0: 是我和你阿爹冒着敌人的枪弹抢回来的呢。
1: 啊，快讲给我听听。
0: 好了，今天先不说这个，哪天有时间了慢慢给你讲。快去看看你的书柜吧。
1: 好嘞。
2: 大文，
0: 哎，
2: 你出去歇会儿吧，我来做饭。
0: 我给你打下手。
2: 点好。哎，这菜放了好几天了吧，怎么都不新鲜了。
0: 哎呦，我是等菜场快关门的时候去买的，便宜不少呢。
2: 钱不够用了？
0: 哎呀，两份工资多出一点，近亲的哮喘病，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哪里够啊。
2: 哎呀，都是我的责任呢。
0: 哎呦，好了好了，今天大喜的日子，不说没油盐的话。阿爹阿娘回老家了，哎，你赶紧写封信，把你获奖的好消息告诉他们，他们知道了肯定高兴坏了。
2: 哎呀，全国收音机里啊都能听到，他们可能早就知道了。
0: 哎呦，对。你看看我都高兴糊涂了。你获奖啊，我出门人家喊我一声谢夫人出去买菜啊。
2: 啊，
0: 我仿佛听到的是谢夫人你又获奖了。我这心里啊别提多滋润了，家里的苦啊难啊都不在话下了。哎，别说啊，你那电影可真好看，我看了三遍了。
2: 你都看了三遍了？
0: 啊，
2: 哎呀，哎呀，可惜呀，其中的爱情情节给剪掉了。
0: 洪长青那个眼神，明眼人那可看不出来啊。
2: 是啊，爱是不用说的，一个眼神足够了。
3: 正当谢晋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966年同样倾注了谢晋大量心血的电影《舞台姐妹》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开启了对电影和谢晋本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
4: 谢晋，谢晋，谢晋，
2: 大文，
4: 哎，天都黑了还下这么大雨，快回家，给雨伞。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4: 我听你说过，苦闷的时候到江边走走，一切都释怀了，所以我就来这儿找你。
0: 就是不听。
2: 建青啊，你在猫眼里是等不到阿爹的。听阿爹的话，你以后啊就看月亮，哪一天月亮圆了，阿爹就回来看你了。
5: 看月亮，你要听阿爹妈的话，等哥哥回来了拍电影给你看，好不好？
6: 好。
5: 阿爹，你马上要为电影《芙蓉镇》选外景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5: 妈，这是我书柜的钥匙，我带了几本书，其余的请麻烦你帮我保管好。
0: 好，你放心吧。
5: 你们保重，我先走了。
2: 走吧。
4: 妍儿，妍儿。
5: 妈，怎么了？
2: 没事没事，你妈就是想多看你一眼。
4: 妍儿，妈等你学成归来啊。
5: 妈，阿爹，你们放心，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是你们的儿子，我一定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2: 好，走吧。

0: 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健、楼红英、沈浩，编务步摇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小记者戴红阳。有一处森林发生了火灾，当所有动物竞相逃命时，有一只蜂鸟却在火场飞来飞去。有动物发问：你在做什么？蜂鸟说：我飞到湖边取水，帮助灭火。动物们嘲笑道：哎呀，你不扑灭这场大火的。蜂鸟回答：我在尽我所能，欲变世界，先变自身。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网络世界也要守规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怡希，在网上不骂人，不传谣，不泄露别人的隐私，遇到不舒服的信息立刻关掉并告诉家长，文明上网，从我做起，做网络空间的小卫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金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助手，不是替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允真。写作文要自己动脑，画画要自己动手，让 AI 帮忙查资料可以，但让它替你思考可不行。做科技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小记者蔡一涵。风景在路上，最美是礼让。条条斑马线，你我生命线。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礼让斑马线，我们要做文明有礼的实施人，让城市更美好。
1: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4: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5: 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快乐

哈喽，欢迎各位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那同时白天是有这个重播的，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有些话是要频繁跟孩子说的，因为经常跟他说的话，他可能是会越来越好哦。

0: 首先来说说呢，让孩子不再害怕犯错的五句话是哪些呢？第一个是今天你犯了什么特别有趣的错误呢？别等孩子呢考砸之后呢才去说失败，把生活当中的小错误变成是可以聊的话题。孩子会明白，他不需要再因为怕被批评而撒谎，也不需要因为一次搞砸然后呢就躲在角落里面崩溃，对吧？那第二句就是，就算是最后没成功，你敢开始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替你去鼓掌了。这个话也是可以经常说啊。很多孩子出现了拖延，只是怕啊，当时如果万一没做好的情况之下，那我会不会当初就不做呢？对吧？第三个是，如果你的好朋友犯了同样错误，你会怎么去安慰他呢？还有第四句是，我也不知道，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我们习惯的是在孩子面前维持什么样的形象啊，但是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呢，孩子反而是会松口气，原来不知道也没关系，你看我爸妈都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也是很正常，对吧？那第五句就是，刚才是我情绪没控制好，这是我的错，对不起，这几个字其实不难说的吧。还要来说说呢，帮孩子建立情绪秩序的五句话。首先第一句呢，是你的情绪完全合理，但是这个行为呢我们得坐下来谈一谈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孩子哭闹或者是发脾气，家长呢是会把情绪和行为一起去镇压，但是这个情绪和行为这是两码事啊。那这个话是给孩子划清一条非常清晰的线，就是你内心的任何感受，愤怒、委屈和嫉妒，在我这边呢都是安全的，但是你这个行为呢是要有规则的，对吧？
1: 有影子有没找我。
0: 第二就是，难过、愤怒、害怕都可以告诉我，但是啊，我会听，同时也可能会理解哦。首先呢是不否定也不转移，不着急呢去解决问题，先让孩子觉察到呢他的情绪是被看见的，不需要一个人去扛。第三句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啊，是在消耗你还是在滋养你呢？其实如果他听不懂的话，你跟他说这个事做完之后你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呢？第四句是，想哭就哭，哭完之后呢我们再一起去想办法，好不好？这呢是告诉他情绪是需要被解决掉的障碍啊，是吗？应该是需要被陪伴的过程当中的情况，坚强和允许自己哭可以同时存在，孩子就会明白啊，流眼泪不丢脸，爸爸妈妈也不会笑话我，没关系的。还有就是，让孩子学会说拒绝的五句话。第一句是，你可以不同意我，也可以拒绝我哦。让孩子在最安全的地方练习说拒绝是最高级的保护，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拒绝的权利哈。这个不是不听话，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还有就是，如果有人让你感到不舒服了，你不需要对他太礼貌。懂礼貌是很好，但是有些时候呢，礼貌会成为坏人的护身符。这个话呢，要帮孩子建立一个清晰的优先权，就是自我感受和人身安全永远是排在礼仪社交面前的哈。还有就是，不要着急答应别人，你先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去思考一下，这个事情我到底是要接受还是不同意哈。很多人呢在被教导随和听话，一旦是习惯，同样在压力当中啊，根本是停不下来想清楚问题。这句话呢是让孩子按下一个暂停键的权利，也是对抗讨好型人格生活当中非常简单和基本的练习。第四个是，我进你房间之门啊，这个我进你房间之前，我是会敲门的，不只是说到哈，这是要做到的。当孩子用这个行为规则去规范你，或者是在看你的时候，作为父母呢，应该是要知道你的空间是真实存在的。

家长是没办法做到，那么就在陪伴过程当中呢，别牵太紧，让孩子感受到你温度，同时又可以喘息，这样的话可能双方都会比较好吧。今天脑洞研究所啊，我们再来说说呢，就是因为马上是到暑假了，那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可能会有自己的世界，他们会去买东西，会去吃一些小零食。当你开口啊，当他开口给你要钱的时候，你应该会怎么说呢？周末的时候呢，我在小区当中看到一个妈妈对孩子大吼，那声音非常非常大，说你怎么又要钱呢？哈，这话真的是非常大声。我发现呢，有很多家长都是有一种叫教育洁癖，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说实话，孩子内心深处当中啊，要这个钱它的作用何在，你是不是有了解清楚，或者是有没有去跟他想的一块儿去呢，对吧？我来说一说第一个方式啊，就是你怎么又要钱哈、啊？你这个话就是说出来之后，可能会出现不耐烦，出现质疑，甚至呢会带一点点的羞辱的语气。你以为这是在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吗？这样的质问呢，是不光让孩子对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不应该的啊，更是得告诉他要钱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哈、啊。还没有财商教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听的版本呢，就是家里哪有钱给你啊，挺心酸也是挺自卑的一个情况，对吧？第二种是爸妈赚钱多辛苦啊，你还乱花钱。我发现呢，很多父母真的是会被愧疚式教育感动了。那对这种方式其实有一乎这个近乎盲目的自信。我在周末的时候送朋友回家，然后呢他孩子过来接他，那这个朋友可能是因为喝了点小酒嘛，喝多了，然后我说孩子长高了，他随口说出一句说是啊，在他身上花好多钱呢、啊。当下我没说什么，但是呢在这个过了那天晚上之后的第二天，我就跟他说这个话你以后不能再说了，他也清楚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会这个问题会让孩子觉得说哇，我爸爸给我花了这么多钱，我以后要报答他，或者是我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哈，就是变成那种交换了，没有必要这样做。第三句话就是等一下再说吧。这个话呢听起来是挺温和，但是可能是出现了冷漠的情况，它的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你的需求不重要，或者是我现在很忙没空理你，你别来烦我哈、啊。你以为的等一下再说只是一个简单的拖延，一会儿想起来再去处理，其实呢这个话孩子接收到的消息就是我的感受和需求被忽视了，一次又一次的敷衍，关上的不只是钱包，更是亲子沟通的大门哈、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看似是非常温和的缓冲，说到底就是孩子需要被看见和被尊重的情况。这个情况如果孩子说出来了，你可以说我现在有点忙，但是这个事情呢很重要，那我们这样啊，你等妈妈十分钟好不好，十分钟妈妈把手头这个事情忙完之后，坐在沙发上面好好聊这个事情好吗？这个呢叫约定啊，这个叫尊重的方式。如果你只是跟他说等一下再说，这是叫敷衍，叫无视的情况。做了父母也可以呢有更好的沟通方式，更好的人生，不要把自己的局限一个所谓的权威者的角色。当孩子再次说妈妈或者是爸爸我需要10块钱的时候，请记住啊，这个不仅仅的是钱，更是爱和信任，不要用这10块钱变成了你和孩子之间一堵没有办法啊逾越的墙。所以我觉得约定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有办法让这个事情处理得更加的好，10块钱不多，但是正是你给孩子上好一堂课的好的方式。来听听这首约定吧。

0: 狐王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被低估的长寿营养素是每天多吃十克哈、啊。多吃十克的话呢，全因死亡风险是会降21%呀、啊！哇，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么好。我们总是听所谓的专家和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说，生活当中啊，多吃蔬菜或者是多吃这个全谷物啊。可是各位有没有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蔬菜、全谷物当中有什么健康长寿很重要呢？答案其实就是一个被很多人低估的营养素，它就是膳食纤维。你看有个研究，就是每天只要是额外多摄入十克的膳食纤维，全因风险死亡的情况就会直降21%。这个效果呢，可能是比我们平时呢花大价格去买保健品更有效更强。可以说啊，膳食纤维才是妥妥的长寿营养素哦。嗯，那刚刚所说的膳食纤维吃完之后呢，有什么好处呢？全因风险的死亡率呢会大幅下降，心脑血管的死亡风险是会大幅的降低。那还有是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癌症死亡风险是会降低哈。还有呢，就是有助于控制血糖，有益于肠道的健康啊。所以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多吃一点膳食纤维。一般呢，我们成年人每天呢应该摄入25克到30克的膳食纤维。但是根据这个以往的调查数据说，我们国人呐、啊、膳食纤维的摄入其实还是蛮少的。换算下来，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也就是10克左右。有哈，多个十几克吧，其实不多，对吧？怎么去变呢？来跟各位说一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馒头、包子、油条之类的主食变成了是燕麦片、玉米或者是红薯这些全谷物的这个东西啊。那还有就是把大米饭去掉1/3，换成是红豆、绿豆、豌豆这个杂豆啊，做成豆饭也是可以的，就每天晚饭做饭的时候添一点的这个豆也行。把每天蔬菜量提高500克，比如说晚上呢，我们可以再来一道清炒的绿叶菜，这个也挺好的方式，对吧？把水果呢摄入量提高300克，比如说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多吃梨、苹或者是苹果或橙子哈。那每天吃10克的坚果，这也很有帮助。经常吃一点蘑菇啊，这也是挺好的，其实也是说下来挺简单的方式。每天多吃10克的膳食纤维听起来呢挺少的，但是能够坚持几十年下来，你会发现身体才是非常忠诚的守门员。如果可以的话，从今天开始，就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多吃一点点的膳食纤维，你会发现身体真的是越来越棒，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好，休息一下，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拒绝欺凌，有爱同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施瑞彤。勿欺负弱小，勿嘲笑他人，看到欺凌大声说不，及时告诉老师，我们都是好朋友，校园生活乐融融。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7: 啥去？
8: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当然是
8: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这个暑假的事情哈。因为做父母的每年的暑假最慌的不是孩子这个玩，而是不知道让他做什么。暑假呢如果是报班挺贵的，也不一定有用，旅游呢个挺花时间的，而且天气这么热这么晒，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对不对？那我们来说一说呢，在暑假的时候呢应该带孩子去哪里，或者是呢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首先第一个呢是带孩子去菜市场，同时给他50块钱，让他负责全家一顿饭，让他自己去算呢。这个呢是训练孩子的数学决策力和对财富最真实的感知。从没买过菜的孩子长大之后对价格呢也毫无概念哈，这个花钱会大手大脚。这个呢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没给他机会啊，下次他会做得更好嘛，哪怕他买回来乱七八糟的，我们也想办法给他做得更加的完美，对吧？第二个，让他去采访家里最年长的老人，同时把他们的故事呢亲手去记录下来。 如果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不会写字的，就让他去复述告诉给你听你听到了什么，然后你最喜欢里面说的是哪个东西。比如说你小时候最快乐的一天是哪一天呢？你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你最希望我以后长大之后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哈，这是课外书没办法给的生命教育方式。第三个是带孩子去最真实的工作现场去坐一坐，这个是不是博物馆啊？不是少年宫，是真实的工作场景。比如说你或者是你朋友上班的地方啊，可以是工地，可以是后厨，可以是诊所，可以是仓库，越普通是越好。让他看一看一个普通的大人每天是怎么熬过八个小时的，让他知道呢，爸爸妈妈说上班很累不是借口，是真的好辛苦啊。这个事情比你跟他说要100句好好学习都管用，对不对？

四个是让孩子学会修一样坏掉的东西。啊，家里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椅子比较松的，或者是呢水龙头漏水的，或者是柜门的螺丝掉了，哈哈，这个时候呢先别着急，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查资料，一起找工具，一起去试错啊。修好了这个成就感买什么玩具都没办法换的哈，即使没办法修好，我们最后呢也可以请师傅再去帮忙修理，对不对？第五个呢是让孩子来规划一次家庭旅行哦。嗯，不用太远，一天就可以了。嗯，比如说你们在暑假的时候趁天气不错哈、啊、没有大太阳的，然后呢我们全家人可以一起去黄金海岸，或者是呢去姑嫂塔，都可以让他自己去查攻略，定路线，估这个花费，决定几点出发，怎么出发，要带什么东西，然后怎么去，开车去还是坐车去还是打车去，让他去全盘负责。第六个是教孩子在陌生地方看地图认路，不许开导航，不许问大人。嗯，第七个是让孩子用手机剪一段家庭的小视频，很多孩子呢已经会用什么抖音呐、啊，会用这个什么快手啊等等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呢去来制作一个家庭的小视频，让他做一做会更加好一些，对吧？第八个呢是带孩子参加一次最真实的社区活动，这个社区活动好多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图书馆的读书会，还有这个什么居委会的志愿服务，或者是社区当中的跳蚤市场，这些呢也都可以，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方式让他去开心，见过最真实的孩子的情况，共情能力和人际关系会比同龄人强很多哈。第九个是让孩子写一封信，就是写给十年后的自己。我们这时候可以找一个很安静的下午，然后给他一张纸，让他呢写三个问题：十年后的我，你在哪里？你快乐吗？你还记得这个暑假吗？嗯，可以尝试一下，在我们暑假的时候，让孩子去安排这么多事情，他会过得非常的充实。没错，去旅行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课后直播间呢，千万别买这种毒玩具，同时呢，也别让恶趣味毁了孩子的童真哈。来看看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是怎么去发现这些毒玩具呢？
2: 嗨，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徐苗。
2: 徐苗，我猜你平时一定有很多玩具吧，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3: 还真有，我最近买一把水枪，准备一等到夏天和小伙伴去打水仗。
4: 我要超过你了
2: 哟，听起来很有意思，我应该让你带过来给我们瞧一瞧的。
3: 我本来看中的是一个粉色小公主造型的水枪，特别可爱的，但是那个小公主的水枪，水不是从嘴巴喷出来的，是从屁股喷出来的，
2: 从隐私部位出水。
3: 我当时就问妈妈了，我说妈妈，这娃娃好奇怪，老师说过小背心小短裤遮住的地方不能给别人看，也不能给别人摸，为什么这个娃娃要这样做？
2: 你问得非常好，那你妈妈是怎么回答你的？
3: 我妈妈说这个玩具的设计是错误的，她在悄悄地告诉我们一件很坏的事，就是身体的隐私部位可以随便摸随便看，但这是不对的。
2: 说得对，玩具啊不只是用来玩的，它还在塑造孩子的认知和审美。就在上个月，山西有一位宝妈为3岁女儿购买的水枪，出水口也是被设计在卡通人物的隐私部位。
5: 不会做就不要做了好吧。
2: 当3岁孩子拿着这样的水枪对着小伙伴射击的时候，他在无意识就被灌输了对身体隐私的轻慢，对恶俗设计的麻木。
3: 妈妈还说，有些坏人把低俗的东西藏在可爱的外表里，想污染小朋友的眼睛。真正的玩具应该保护纯真，而不是破坏它。
2: 说的

0: 太好了。所以徐苗，你现在知道该怎么挑选玩具了吧？
1: 知道啦，要做玩具侦探。第一，看标签是不是正规厂家，有没有3C 认证。第二，看内容，拆开包装前仔细看包装，有没有奇怪的图案和设计。第三
0: 是什么？
1: 勇敢说不，发现不对劲马上告诉爸爸妈妈，还要举报那些坏玩具，不让他们伤害别的小朋友。
0: 没错，拒绝恶趣味。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小记者温博君。我要打个电话给爷爷，提醒他天上不会掉馅饼，中奖退税是骗局。我要发个微信给奶奶，跟她说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

0: 警惕。电信诈骗不可怕，全民防范举报他。
1: 阅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文松慰问，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啊。说这两天的天气像空调外机，不过分吧？还不仅仅如此，就是它是空调外机，而我们正站在就是空调外机的正对面，哇，直吹，包括感觉啊，就是这两天的那个空调都不是太给力，我一度觉得洗不养了娃洗干了净，就还是觉得怎么就觉得那么热呢啊，尤其是像可能我们进入到一些人比较多的，哇，那完全是感觉是没有开呀、啊。不知道大家空调都是开几度？那天有朋友在跟我说，他说他们家是开28度、29度。我说是那个匹数特别大吗？房间比较小，匹数大。因为我感觉28、29度，你相当于还不如不开，尤其是在比如说晚上的时候，28、29度是不是比外面的温度还要高啊？当然跟空间不一样，空调的匹数不一样，有一些制冷的效果不一样，也有关。像我现在就是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以前我要开16度是极致，现在我就是开个睡觉的时候开个24度是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偏冷，不过25度就不行了，就是介于这个之间，那我宁可让自己稍微冷一点点都不要热醒。老样子，我们还是先说说天气啊，因为确实大家这个天气是影响还比较明显，而且尤其最近也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天气情况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或者我们的生活啊，包括有一些要出门游玩的人也要格外的注意。最近有部分的地区温度直冲40，那各地也继续发布着橙色高温预警。目前呢，高温还在持续着。那有一些地区确实是39度，你像比如说安永德那一块啊，温度就极高了。另外呢，我们这一块是橙色高温预警，虽然说没有达到说像40度那么夸张，但是因为台风带来的一个蓄势待发的影响，也是给我们带来一种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那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关于整个天气呀、补水呀、防晒呀、防紫外线呐、以及持续关注着这样的预警，做好一些相关的安排。那包括如果未来的这几天风力会比较大，我们阳台的一些很容易掉落的物件要收拾好，就还是要有一些防范工作在啊。那包括说我们车可能长期停在某一个地方啊，然后有一些要修剪枝叶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要适时的去移挪一下，因为适当的修剪其实也是要对抗一些恶劣天气带来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配合哈。看了一下未来几天是预报有雨，然后温度是31、32度左右。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好嘞，说到出行啊，也要再提醒各位，最近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说，在铁路12306的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啊，页面弹出的乘车提示语由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成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候车站，就很直白了哈。它全篇的内容叫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2026年某年某月的某时某分，所以你务必注意时间。然后呢，变更后就变成了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某年某月某时某分，请您于某年某月某日晚上提前到候车站，这样其实可以规避一些歧义问题。像全国铁路的暑期运输启动之后，根据旅客的出行需求，所以它也在一些热门方向区间时段加开了列车，就比如说在夜间乘火车的旅客就要尤其注意了。那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车站候车呢？也不是提前一天啦，因为过零点嘛，前后，因为它实行的是一个24小时制的，你这个票面呢、过了那一天的24点，就意味着进入到第二天了。所以说以图车票为例，所以说票面如果
果显示的，比如说你是7月22号的0时02分，那你就是应该要在7月21号的晚上，就是你提前一天晚上就要去候车了，这样就很清楚了。那如果我们买完票支付完之后，系统也会做出相应的提醒，也避免我们耽误行程。大家怎么去设置出行提醒呢？比如说我们票买完之后，你可以去它的首页，它会有一个显示这趟车的相关信息，然后在底部呢又有一个出行服务，你是可以把这个添加到自己的日历，点击之后设置日程提醒的。注意了，一定要仔细检查提醒的时间，你是否设置的是票面日期的前一天哈啊，不然呢、哦、你要是设置错误，就变成那一天，那一天就相当于隔天了。那完成设置之后呢，乘车信息也会通过手机的日历提醒你的出发时间。怎么在手机上看你的检票信息啊？在铁路12306的 APP 的一个车站大屏功能是可以查看列车的状态、检票口或者正晚点的一个状态的，非常的清晰啊。我们选择要查询的车站和列车就可以看到了。那至于说行程有变，也可以按照规定去改签。开车前48小时是免费的，开车前不足48小时也是可以免费去这个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以前的列车。那开车前不足48小时，改为这个也是有改签费的哈。那开车之后，在那一天的24小时之前是可以免费改签那一天的其他列车的。总之，大家就是提前的了解。目前铁路12306包含它的网站和客户端是目前中国铁路唯一的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所以大家认准官方渠道，不要贪小贪小啊，就是那边什么打八折降多少，最后发现自己根本出行不了啊。哇，也是操碎了心，真的。这些 APP 主要还是很人性化，很暖心，就也是有一些人踩过雷或者说错过了，所以说它每一次的更新其实都是更丰富大家，能够更贴心，更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你还错过，真的没救了啊。

顺道来跟大家分享今年第38届百花奖提名的名单提前公布了哈，公布了这个名单，我们来看一下最佳影片的提名是《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还有《镖人风起大漠》。最佳编剧提名是许陆阳、张科、申奥、南京照相馆编剧杨子、捕风追影编剧陈亮、张艺谋、惊蛰无声编剧邵艺辉、好东西编剧于白梅、苏兆斌、陈大力、杨子、镖人风起大漠编剧创作集体还有尤小颖、小小的我编剧。最佳导演提名是大鹏的《长安的荔枝》导演申奥、南京照相馆导演杨丽娜、小小的我导演张艺谋、惊蛰无声导演邵艺辉、好东西导演袁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的导演。那最佳男主角的提名是王宝强。王哇，这嘴呀、啊、真的是，王宝强说怎么我怎么你了到我就卡播了。王宝强哈，唐探1900，他的角色是阿贵哈，唐贵。成龙《捕风追影》里饰演黄德忠，朱一龙《志愿军存亡之战》饰演的是李想，刘昊然《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苏柳昌，易烊千玺《小小的我》饰演是刘春和，梁家辉《捕风追影》饰演的是傅龙生。那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哎，这个我还挺喜欢的，魏诗雅《破地狱》饰演的是郭文月，玛丽抓娃娃饰演的是春兰，庄达菲《长安的荔枝》饰演的是阿童，宋佳好东西饰演的是王铁梅，惊蛰无声饰演的是赵红，他有两项提名啊。那张子枫《志愿军存亡之战》饰演的是李晓，捕风追影饰演的是何秋果，一样的是两个提名。高叶是南京照相馆里面林玉秀。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于是《镖人风起大漠》饰演的是树，王骁《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老金，王传君《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王广海，文俊辉《捕风追影》饰演的是胡峰，张新成《唐探1900》饰演的是白振邦，黄景瑜《飞驰人生三》饰演的是林振东。那最佳女配角的提名，王真儿《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赵怡芳，刘诗诗《惊蛰无声》饰演的是小玉，李云霄《镖人风起大漠》饰演的是燕子娘啊。那这个杨幂《长安的荔枝》饰演的是郑玉婷李夫人啊，《惊蛰无声》饰演的是白帆，杨恩佑《南京照相馆》饰演的是金婉仪，萨日娜抓娃娃饰演的是奶奶李老师哈。再来最佳新人的提名是傅航杨，这个傅航《长安的荔枝》饰演的是同人小白，南京照相馆里刘奕淳饰演的是凤华，那惊蛰无声刘耀文饰演的建浩和镖人风起大漠饰演的裴行言，这个萧伯辰呐、啊、抓娃娃饰演的是少年的马继业，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里面饰演的是阿玉雅，哇，她这个角色非常讨喜，很多人因为这个更喜欢她了哈。曾木梅《好东西》里面饰演的是王茉莉，这个排名不分先后，按照的是笔画顺序哈。期待一下最后的一个结果。其实提名啊，对于演员啊参与者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认可，那至于说最后如果真的拿到了名次，拿到了一个奖项，那也真的是锦上添花哈。好嘞，昨天有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慢充旅行方式和特种兵的旅行方式，然后刚就也不是也在昨天有提到说什么 J 人 P 人吗？我看很多人还不太理解到底是 J 人和 P 人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区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顺道再跟大家说一说哈 J 人和 P 人的旅游差异。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J 人哈，他可能在我们旅游之前的一个月他就说啊，这次咱们去哪还是哪就是开始规划了，然后呢 P 人也是在前一个月他就开始说我都行你定吧听你的啊，就是主打一个都可以啊，跟随式。然后呢到大概前两周前三周左右这个 J 人就开始说啊，你看我做的攻略，你还有什么想玩的吗，我添加进去，就也是写的非常清楚，是计划型人。P 人呢也是在前三周说哎我行吧你定吧听你的啊，也是非常肯定。
那在靠近两周左右的时候，哎，屁人就哎，就屁人就听到这人说啊，我这个车票也订好了，我酒店也订了，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嗯，然后呢，屁人就是属于啊，太棒了，多少钱我 A 给你啊，也是一个主打跟随陪伴。那临近两天的时候啊，这人已经开始收啊，就是你懂吧，就是怎么样的哈，就已经安排的很好，这个写还有清单呢。屁人就是说，哎呀，这个临近半个小时才开始收，然后告诉自己，哎呀，早知道昨晚就开始收了，就是还是比较后悔的，但也不影响他下次继续这样子。那 J 人呢，距离检票的时候啊，他提前一个小时他就会到达，P 人呢就开始啊，完蛋了，我要迟到了，结果就很着急，你懂吧？这上了这个车或者上了飞机之后，哎，这人就开始说啊，你吃的，看了吗？我每次选的不好吃，要不你看看？哎，屁人就说啊，我马上看，没事，到现场再吃也来得及，到地方我们再看也行。我感觉我要精神分裂，你知道吧？不过它只是一个缩影，但事实往比真实更严峻的多，因为经常 JP 两人在磨合的过程当中，分分钟真的会出现那种矛盾的哈、啊。所以我说 J 人不一定要搭 P 人， J 人也不一定要搭 J 人， P 人也不一定要搭 P 人，主打一个就是 J 里有 P， P 里有 J。 哎，怎么有种在骂人的感觉？没有，我真没有啊。

小懒说了，有没有屁人和我一样，要是计划做得太详细就觉得没意思，感觉不是像在玩，像是在走流程。所以有一些 J 人会做很多套的计划，就是为了防止屁人突发奇想，又约不到排不到，包括酒店都是订两三个等到前一天退的那种。你知道吗，我真的，你要说我算什么人吧，怎么感觉在骂自己一样，我算人，但是我不知道，我感觉我真的又不屁又不 J 的，就是我可屁可 J， 然后屁里有 J 里有屁。就我既是做计划的人，又是可以很随性的人。我做计划的点真的就是在于说，我会害怕到时候吃不到喝不到睡不到，因为我曾经有一次真的跟着朋友太过于随性的出门了一趟，后面半夜的时候都订不到酒店，在那个大厅一直等，订到了也是那种超级无敌贵的，贵到一个离谱的，就你手机看到是这个价，去到现场又是另外一个价，然后手机订的他那边又核销不了，又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强强要你订那个最贵的，那当下我没有办法，哎，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有点计划比较好，虽然随性啊是比较自由轻松的，但是如果太过于没计划，经常会就是会遇到这种情况让你措手不及哈。只是笑风他说，我是 P 人，而且我不喜欢 J 人这样的，我不喜欢别人安排我，我喜欢自己安排，我就是临时安排我就自己安排，你安排我还烦，那你就自己去，这话说的啊，那我就不信了，就是不信给你整得好好的，你到时候啊免得嘟点一直在抠哈。我觉得话真的不要说的太过于绝对啊。再来，古德拉克说了，屁人只是不做计划，但是我每次坐车都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到的哈。我明白了，就是你不做计划，但是你会比较有时间观念，对吧？

苍生小梦说，我是 J 人，每次卡点因为心里有数，所以去那么早干嘛呢？我连早上上班自动都会记住一路上的红绿灯刷新的时间，主打一个不多起一秒。卡点这个事儿呢，我其实也是心里比较没谱的。我是属于那种我是想卡点啊，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当然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了，电梯呀、啊路上啊，红绿灯啊，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你100%那么的就是手拿把掐的。所以是我还是会希望说可以提早一点点，不然开车这种事情啊真的不好预估，万一晚点了，哇，后续很麻烦的。所以我觉得坐车坐飞机就出行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准时一点，或者提早，真的啊，提早卡河地豆啊。再来，尤其是一群人的时候，咱千万不要搞特殊。还有人说了，他说我觉得不搭这一人时间久了就会觉得你啥都不会，还不如一个人旅游呢。你的意思是说要搭一个这一人是吧？还是说宁可自己一个人也不搭别人呢？哎呀，旅行这件事情主打一个就是合适啊，真的。我们都经常说什么吃饭搭子、旅游搭子、人生搭子，就是主打一个适合啥搭啥，适合谁搭谁，没有什么固定的标配。像我有一个搭子就真的是十分的契合我，因为他很随性，然后呢我又是属于那种在他随性的基础上会适当的做攻略，然后我们就是主打一个他也不会计较我说诶攻略做了最后又没去，或者说去了之后跟攻略做的又不一样，或者说吃的东西并没有我做攻略的那么好，或者说去了之后还排队。他主打一个跟随，因为他告诉我我不是做计划的那个人，那我就不会多说一句话，我不是那个拿主意的人，我就不会多嘴。他是说既然计划已经是你在做了，那我就是主打一个跟随和陪伴，半句话半句废话都不多说，半句吐槽都不说，所以我们就配合得非常好。我觉得如果说对方已经在安排在做了，你不想做这件事情，那你就真的是要接受有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而不是说这个情况发生你在那边说哎呀你看你计划做了不也是这样吗，叭叭叭叭一堆，这种真的是要给他踢飞啊。就是开车开到半路他如果这样说，你就说离了切啊。

子说了，我个人是 J 人和 P 人的双重气质，而且我是属于那种转换人格，可 J 可 P 啊，挺好的。然后也有人说了，是那种不喜欢行程太满，然后可随机性的，他觉得什么人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舒服啊。还有人说了，会查攻略，但不完全按照攻略来。是啊，本来很多东西就是很随机嘛，对吧？就我们互联网上查的很多东西，去到现场踩雷的也是一大堆啊，或者意外吃到非常好吃的也不是不行啊，就是主打一个探索嘛，对吧？旅游就是这样子，感受不一样的。即便说当下有不好的情绪，我觉得都应该让旅游这件事情就尽量不要觉得那么，就是它太苛刻了，又不是考试啊。那互动平台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畅聊，你是 J 人还是 P 人呢？你对于这个 JP 有什么想说的？你在旅游当中是否也会主打一个伴随性的或者说攻略型的呢？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劳动最光荣，我是家务小能手。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涵琴。自己的书包自己理，自己的碗筷自己洗，帮妈妈摘摘菜，帮爸爸倒倒水，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大家伙儿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把自己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最近呢，我们来看一下河南爱发钱老板高价收西瓜超10万斤。河南长恒河南矿山集团老板崔培军又发福利了，不计成本收购本地西瓜，每位员工发100到200斤。员工说了，我们老板不让还价，还让瓜农涨价，我们都当好几年的吃瓜群众了。瓜农也说了，在外面卖这个4毛一斤的瓜，这崔总是按5毛一斤收的，现在已经收了4000多斤了，真的很高兴。员工们也是发自内心真的开心呐、啊、哈，真真正正的把这种责任落到了实处。那现在不是很多都在谈什么社会责任吗？我觉得这老板做的是很好的，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说他了哈。再来关注上海一小孩被2只大狗咬住脱行的视频，大家有看到吗？其实还蛮吓人的，那个样子看着是2只凶猛的大型犬，体重近100斤的那种。那这种狗就算是成年壮硕青年男人也很难打赢一只，更别说一个小孩和一个女子同时面对这2只，很容易就把小孩这个撕咬致残致死。那这种凶猛的犬种为什么没有禁养？出门遛狗为什么不带这个狗嘴罩和牵绳呢？狗主人是否应该负全责或者被严惩？以及关于城市社区可以养狗但必须文明养狗这件事情，也是现在这个互联网上比较讨论比较多的哈、真的这种狗啊，它一个是它是大型犬，再来一个它是这种冲动型的，所以你都别说壮汉了，我感觉其实几个壮汉都打不过它一只啊，都拖不过拉不过。这种大型狗看起来有点像德牧或者马犬，因为它体型巨大，所以一般都别说这种弱小的女子了。所以啊，真的，我觉得文明养狗、规范养狗是每一个爱宠人士都必须要有的。养宠可以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要考试啊。所以大家在说，哎，养娃是不是要考试？难道养宠？我觉得也应该要考试，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养或者说可以养的。还是要把门槛提高一点啊！就有一些人，他从概念上他就有很大的偏差，就是觉得哎，我们家狗就是乖，我们家狗就不会干嘛，就不会干嘛。你又知道，狗，那你跟他能交流是吧？他怎么样你都知道。

这种天气其实很容易让一些宠物脾气也很暴躁，那暴躁起来它很多东西它也不可控啊。哈，希望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更为他人负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久坐自救，只需五分钟。据说这个久坐的伤害呀，也算是众所周知，都知道啊，这个久坐不好会影响我们的臀部啊的整个身体状态。但到底怎么动，动多久才最有效？近期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对比每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起身走5分钟的效果，结果发现每坐1小时走5分钟，在缓解疲劳、改善情绪方面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最容易坚持。2个小时动一次改善幅度不够，半个小时动一次又太难执行。不要小看这5分钟，研究人员指出他的改善幅度已经达到了具有实际意义的水平。所以说你与其纠结今天又做了一天，不如试试每小时给自己设个闹钟，站起来走5分钟啊。久坐还是要动动啊，这个真正整人的这种状态，不要让他一直保持这种疲劳感固化，同时就是规律的正向反馈啊，我觉得是能够降低大脑对疲劳的这种敏感度，也能就变相来说也能让我们工作效率更高一点嘛，哈，不会觉得整个人很疲态。有的时候你疲劳真的不是因为你干了很多很多的活，真的是因为咱们身体状态没有调整好。近期互联网上有人在聊说自己有上门取件焦虑症哈，他说哎，约了上门取件，在快递员来之前这一件事儿都干不成。有人预约11点到1点的这个取件时间，9点就起来，10点就开始焦虑，干啥心里都不踏实，一个是怕错过电话，一个是盼着快递员能不能快点来。还有人是担心因为他们楼门有门禁，如果他没有及时的接到电话他上不来，可能就直接走了。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心理学上其实这也是一种焦虑心理，这一类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怕麻烦别人的，遇到事情容易焦虑，性格也多半比较敏感一些。哎呀，我们还是要放松一些啊，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你知道其实生活当中还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你约了11点他9点就打电话问你可不可以取件啊，那你说我要是可以我干嘛定11点呢，对不对？还有一些提前打电话问取件码的，超过预定时间取件的啊，这种也比比皆是。我现在是都这样，放家门口然后取件码写好就好，完全不用去管其他的，就一直摆破，因为整个我们家的状态也适合，就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说可以放门口的，有的人门口他可能就是马路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根据自己的方便程度来，不要就是还是要变啊，还要变通啊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世界身边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营养的啊，红扁豆浓汤。听过红扁豆吗？红扁豆是土耳其很重要的主食，红扁豆浓汤是土耳其的国汤哈，它是一种纯素汤，但是也不输肉类的滋味就是了，入口丝滑浓稠，这个浓稠度啊靠红扁豆而不是奶实现的，清新又不腻。透着洋葱胡萝卜的天然微甜，还有香料带来的饱满香气和温暖感。红扁豆浓汤一般是搭配各类面包吃，比如说皮塔饼、法棍、脆吐司等等，浓稠质地能够为面包大大的加分，可以是早餐，可以是正餐前。

的开胃汤，甚至是宝宝辅食。土耳其信奉伊斯兰教，每年有一个月的斋月，日落之后才能开斋进食。红扁豆汤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哈，通常也是开斋的第一口食物。能想象在饿得七荤八素的时候，胃被这么一碗温暖黏糊的汤填满，就是你想想得有多舒适。纯素汤不用料理肉，做起来也比较省事，像橄榄油炒香蕉啊，香蒜啊，差点说香蕉，橄榄油炒香蒜啊，因为刚刚脑子里面在想说，等一下阿凡回去要吃家里那根还没有吃完的香蕉。哎，真的，我有的时候觉得人的大脑真的是不能二用，乱套了都。橄榄油炒香蒜，然后洋葱、胡萝卜、土豆，这样可以奠定它的一个甜底味，再加上红扁豆和水去炖煮。有一些做法会加番茄酱啊，我就加了一些新鲜番茄在一块炒，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哈。土耳其菜是善用香料，这道汤也是一般会加好几种香料粉，我选了黑胡椒粉，它的一个烟熏辣椒粉，还有那个姜黄粉，就种类比较多，但用量要少一点啊，不妨碍豆香。没有那么多香料，咱们用盐和黑胡椒粉其实也够了哈。我还加了一些煎茄子片进去煮，为了吸收汤汁，原版做法没有的，原版会把汤打成糊糊，我也没有，我想要吃食材的本味，我做的不正宗啊，只能说适合我的口味。像比如说我觉得夏天胃口不好，这个汤让我还挺舒服的，所以还挺推荐给大家的。首先我们准备一点点的洋葱，然后两勺蒜末，半根胡萝卜，一个土豆，两个番茄，150克的红扁豆，再加一根茄子，适当的甜椒粉或者烟熏辣椒粉准备个半勺，姜黄粉半勺，月桂叶一片，一勺盐，一点点黑胡椒碎、香菜碎、欧芹碎，适当哈，柠檬汁。红扁豆不需要泡发，用清水洗干净备用。锅中再倒入橄榄油，下入蒜末、红洋那个白洋葱碎，给它炒香了，再加那个胡萝卜块、土豆块，继续翻炒一会儿，倒入番茄丁翻炒到出汁哈，再加红扁豆、甜椒粉、烟熏辣椒粉、姜黄粉、月桂叶翻炒均匀，再加适量的热水盖中小火炖煮个15分钟。炖煮期间准备煎茄子，茄子间隔削皮切厚片，两面撒少许的盐腌制片刻，另外起锅喷少许橄榄油，再放茄子，表面喷一点点油啊，煎到两面上色。红扁豆煮到开花口，把茄子倒入锅中，再加盐、胡椒粉，继续炖煮个5到8分钟，撒上香菜碎，可以搭配一点点柠檬汁啊来吃，很清爽。如果你喜欢细腻浓稠一点的，你就可以装出1/3的扁豆汤，用料理棒给它打到这是糊糊，再倒回锅里面。记住了哈，这个红扁豆因为它表皮的这个红色，它是水溶性的花青素，你泡和煮它都会褪色，其实是正常的现象哈。那红扁豆浓汤通常会搭配几角柠檬，吃之前挤一点柠檬汁提升一下清新度，不过我建议大家先尝尝原味的，再决定要不要加或者加多少。汤底沙沙的、润润的、滑滑的，最重要的是非常有香气，很顺口。然后呢，土豆又是属于那种粉糯粉糯的，胡萝卜又比较甜美啊。

再来说一说它的汤，从它汤的角度，它是可以捞出有颗粒的红扁豆的，所以它整个口感是有一种沙沙的，但不会让你牙磕熬，就不会弄牙卡克啊。然后饱腹感也不错，你毕竟扁豆嘛哈、啊。红扁豆的 DGI 值的属性是没有那种糊糊的罪恶感，我总是觉得它很落胃，就很舒服。我之前有问过其他的朋友，就有尝试过的，他们觉得也是主要是舒服的。大家如果有去吃过这土耳其的这个料理，你会发现它这个鹰嘴豆啊什么。什么豆啊，它不管是酱还是汤还是主食里面的某个搭配，它的存在感都很重。但是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豆类的，所以很适合我的口味啊。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可以也可以调整一下配方，就是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

说到吃，说到胃口，我就不得不再提一提最近这个贵州省汤很火呀，简直解暑，很多人都在复刻。我那天看了一个那个素瓜豆，我就觉得哎，清汤寡水的我真的受不了。但是我喝了，就是自己复刻完一次，我又发现哇，好鲜甜，真的是真香系列。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素瓜豆。素瓜豆它是用那个嫩黄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来的素汤，叫素瓜豆汤。嫩黄瓜是一个圆的啊，嫩南瓜哈，它是一种圆弧形的。南瓜的颜色是鲜黄色的，鲜橙色的吧，它这个是绿色的，鲜绿色的。那有人就说哎，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为什么成为了贵州省汤？我感觉有一个是它虽然素，但是它不寡淡哈，而且它补水效果真的很厉害。我们夏天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是补水啊，除开清水汤中本身的水分，它这个嫩黄瓜和嫩四季豆的一个含水量是相当可观的。根据我们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的数据显示，鲜南瓜的水分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里面有93.5克，满不满？鲜四季豆的水分含量是每100克里面有91.3克，满不满啊？那嫩黄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是更高，如此之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嫩黄瓜和嫩四季豆当中都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像比如说南瓜多糖啊，菜豆、四季豆多糖，它们能跟水分结合成这种凝胶状物质，延缓水分在肠道的吸收速度，所以综合来看，补水效果甚至可能比你直接大口喝水更好。再来，它膳食纤维很丰富，超级低卡，无痛减脂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的重口味人士，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还有一个掌管水煮菜的神，就是胡辣椒蘸水，真的了不起。你们可以去就是半月潭它有一个配方，你们可以去自己去码上啊。如果想要索取，你等一下就是发送文我要吃饭，我一起给你送过去。就是它这个配料哇，真是太适配，百搭百用啊。大家也可以晒出你们自己最近就是 get 到的贵州省汤啊，有好几个。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时间真的是飞快啊。一天当中也就这一个小时跟大家唠唠嗑啊，那当然在这一个小时里尽情做自己，想要什么说什么聊什么，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接下来一首好歌，也是一首老歌，分享给各位，来自许嵩《你若成风》。我们下期见啦。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小记者黄汉林。忙忙碌碌一上午，累了吧？中午我在学校吃的是最爱的土豆焖牛肉，你呢？午餐也要好好享用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

0: 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 104.7。
1: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1: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0: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4: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我爱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连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兵离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0: 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我是小记者许正飞。我现在正在学校午睡，是为了下午有更充沛的精力学习。你在单位午睡，是为了在忙碌的工作中找时间躺平。我们都是在给自己充电呀。嘘，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睡觉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0: 主持，
1: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王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啊，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考你来唱歌？
6: 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请爱兵有力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买何灵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2: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静》，编剧楚青，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周小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总制片贾彩萍、林飞。第三集。
13: 老乡啊，
14: 哎，
13: 距离王村还有多远啊？
14: 不远了，不远了，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
13: 哦，谢了。谢导，我们带着美工、摄像师，这出来都一个多月了。找遍了贵州、四川、湘西、湘南，您心中的芙蓉镇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15: 你们听着啊！
13: 啊，
15: 古朴幽静，景色秀丽，山势壮美，还要有依山傍水的吊脚楼，锃明瓦亮的石板路，景点还要集中。
13: 我们翻山越岭看了100多个村镇了，就没有一个能入你眼的？
15: 都不是我想象中的芙蓉镇呐！
13: 哎呦，
16: 哎呦，
13: 哎呀，
16: 哎呀，这可真是跑断腿，累断筋呐！哎呦，傅导演，你能不能和谢老商量一下呀？这实在找不到，有些地方是可以搭井的。
13: 你真敢想！
15: 你们嘀嘀咕咕的，别以为我听不见。开外井，那是要10000个真实。如果没有真实感，其他的就免谈。
13: 那是，啊、
16: 是。
13: 小李，
16: 哎，
13: 你还记得咱们拍《天云山传奇》的时候，拍那板车之歌？
16: 哎呦，怎么不记得呀、啊？那次差点没把我冻死。
13: 对呀、啊，为了不到5分钟的戏，谢导硬是把摄制组弄到了吉林的山沟里，等了1个星期才拍来一场雪。
16: 哎，你别说啊，那冰天雪地的。王富丽拉着板车配的那首歌，哎呀，真叫一个感人啊！
13: 是啊，是是，
16: 我还记得这么差的啊。

0: 哎，王村到了哈，你们看一看啊，这里的吊脚楼行不行了？哎，
1: 吓着，哎呀，到了，哎呀，到了，这垫子，哦，
2: 蜿蜒的河流，五府的石板街，哎呦，还有半亩树的吊脚楼，走去看看，
1: 走走走走走，
3: 哎，大老头子，
1: 哎，
3: 老导演，
1: 啊，
3: 你看戏老师脸色，这真有戏啊，
1: 哎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3: 哎，你们过来看啊，过来看！哎，那座吊脚楼后边是不是还有井啊？好像是
1: 哎。走，看看去。哎，快跟上！谢导，您慢一点。
3: 啊，好。哎，过来，你们来看啊！哎呀，多漂亮的吊脚楼啊！哎呀，谢导，
1: 没事吧？
4: 谢导，
1: 小李。
3: 快把医药箱拿来，快！
1: 谢导，你这医生摔得不轻啊！快！哎呀，快！
3: 我怎么看不清了？哎呦，哎呀，谢导，你的眼镜上全是血呀！快帮我擦擦！
1: 好，来，
3: 谢导，你额头上这么大个血口子，怕是要缝针呐！哎，其他地方没事吧？谢导，你活动活动腿脚，快！
1: 哦，
3: 没事儿，看，这不是好好的吗？
1: 你放心。
3: 哎。
1: 我的眼镜呢？哎，啊，在这儿，给
3: 我帮您包扎一下。
1: 啊，没事儿，来纱布给我，我先压着伤口，等一下再包。
2: 好好，哎，
3: 哎呦，这王村还藏着一幢这么华美的大吊脚楼啊！哎，你们看，这吊脚楼溪水环绕，两侧被烟熏弄得墨黑油亮的。哎，摄影，
2: 哎，
3: 美工，你们都看看，感觉怎么样？

0: 清澈溪水边的老黄牛，远处的峰峦叠嶂，这个景可是太美了。
1: 是啊，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呐、啊！
0: 对对对对，
2: 好，好，好，好，就是它了，没有比这更漂亮的芙蓉镇了。好，大家选景辛苦，晚上我请你们喝酒。
3: 哎呀，谢导。您这伤口还在流血呢，得去医院。
2: 我没事儿，包扎一下就好了。选景成功，得庆祝。哇！
4: 选景高明，
5: 选景高明。
6: 两个月后，电影《芙蓉镇》剧组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湖南湘西周王村。这里白天上演一幕幕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震撼人心的悲喜剧，而今天戏外的晚上，谢晋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又藏着谁呢？
3: 哎，你看大晚上的，谢导坐那吊脚楼上干什么的？
0: 哎，我估计是想明天的戏吧。
3: 不对，他就那么一直抬头坐着。
0: 要不我们去看看。
3: 嗯，走。谢导，
0: 谢导。
2: 哟，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没睡啊？
0: 您不也还没睡呢吗？
2: 你们可不能跟我比，我60多岁的人了，本来觉就少。你们演员可不能熬夜啊，觉睡不好，第二天眼睛涩，一脸憔悴，戏还怎么拍啊？
0: 是是是，
3: 您觉少也不用坐在这儿啊，一颗花生米一口酒的吃着喝着，您分明是……
2: 我是在看月亮。
3: 看月亮？
2: 是啊。哎，我有两个内心有情感而不会表达的儿子，每次我回家他们就帮我把皮鞋擦得亮亮的，无论晴天雨天，只要我出门，他们一个地包一个地伞。建清身体不好，不常出门，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趴在门上的猫眼看，等我回家，时间长了把眉毛都给磨没有了。我就想了个办法，让他们看月亮吧，月亮圆了呢，阿爹就回来看他。看看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我那两个儿子肯定在看月亮，在想阿爹呢。儿子，对不起呀，我又食言了。阿爹也在想你们呐。
7: 建庆，嘉庆，今天太晚了，我们去睡觉好不好？
8: 月亮，阿爹。爹，
7: 等你们睡着了，阿爹会去梦里找你们玩的。嗯，
8: 那我抱我的酒。哦、
7: 好，好，好，哦，抱着你的皮球睡啊！建庆不看了啊，走，我们到梦里去找阿爹去喽，走喽！哎，嘉庆你也走啊，走吧。
6: 芙蓉镇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曲折道路兴衰起伏的缩影，一经上映好评如潮，国内国外各种奖项扑面而来，采访谢晋的记者也络绎不绝。
3: 谢导您好。
2: 您好。
3: 祝贺您的电影又获得了大奖。
2: 谢谢。
3: 据统计，您的几十部影片包揽了中国的所有电影奖项，像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更是被人们称为了反思三部曲，尤其是《芙蓉镇》获得了30多项国内国

0: 际的大奖，对此你有何感想？
1: 虽然我们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和奖励，但是我最看重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我觉得这个奖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获奖是可喜的，但更可喜的是，我们通过拍这些电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我期待未来有更多更优秀的电影工作者脱颖而出。
2: 谢导啊，有人说您是工作狂谢旋风，也有人说呀您是法西斯导演，您自己怎么看呢？
1: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完全有条件拍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作品。但现在我们和好莱坞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啊。我今年65岁了，至今才拍了30部电影，余生我会更加努力的多拍片，拍好片，报答党和国家给予我们的关怀，报答广大观众给予我们的赞扬和支持。我想快马加鞭，让我们中国的电影在世界影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在这里我也呼吁我们所有的电影工作者都要有拍巨片的意识。
0: 那请问谢导，您下一步有什么想法呢？
1: 中国还有很多我们应该拍的题材，比如鸦片战争、赤壁之战、拉贝日记等等。我不会放弃对电影的追求，这辈子就没打算停下来，哪怕倒在片场上，倒在摄影机旁，也是死得其所。
3: 谢导，在您指导的影片中，哪一部是您认为最好、最满意的作品呢？
1: 哦，下一部吧。
4: 谢导，谢导
1: 啊，怎么了？
4: 嘉庆走丢了。
1: 嘉庆丢了。
4: 是。
1: 哎呀，
0: 谢导，发生什么事了？
4: 谢导的小儿子嘉庆5个小时前走丢了。
5: 啊，这
1: 他有癫痫病，万一病情……
4: 亲朋好友、隔壁邻居、厂里的工人都在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5: 哎呀，这
6: 办呢？
7: 谢导，我是新民晚报的记者，您的儿子走失就是社会新闻，您有您儿子的照片吗？
1: 我包里有。
7: 哎呀，太好了，我马上写一条配上您儿子照片的消息，现在排版还来得及，恳请全市人民替您找儿子。
1: 谢谢，谢谢了，谢谢。
7: 谢导，他身上有什么特征吗？
4: 他随身带着一个红色的挎包。
7: 哎，好。
4: 找到了，找到了，嘉庆在郊区。
1: 哎呀，
8: 嘉庆，
9: 谢导演，你的儿子没有事情的。
8: 我谢谢，谢谢好心人，谢谢，谢谢，谢谢。
4: 嘉庆，哎，我的嘉庆啊，嘉庆啊，
10: 爹，妈，
4: 你可把俺爹母妈吓死了。哎呦，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哎呀，你衣服这么干净啊！那这一天一夜。你一直在走路啊。
10: 你爹
4: 是什么呀？是什么？这是厂里发的一瓶可乐，2个包子。
1: 嘉庆啊，你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就是为了把这个留给阿爹。
10: 爹，是
1: 好儿子。阿爹吃。阿爹吃。
11: 正当谢晋的电影风靡全国的时候，
6: 他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

0: 电影将陷入困境的征兆。为了探索电影体制改革和经营管理的新路，他毅然离开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了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并组建了电影明星学校，成为中国电影体制改革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启用智障儿童当演员，拍摄电影起明星，是谢晋又一次大胆的尝试。
1: 好，停停停停，哎，这个太乱了啊。哎呀，谢导，这段戏都拍了几个小时了，能不能做剪接啊？
2: 不行，这段戏啊一定要拍出这些智障孩子打打闹闹的情绪来。豆豆啊，你为什么要打晨晨呢？
3: 我没有啊。
4: 打了他在路上，打我打我。
2: 啊，晨晨晨晨，豆豆那是在演戏，他是假装打你的啊。
3: 阿姨，打打。
5: 谢导，谢导，这么热的天，您休息会儿吧，我来哄他们，好吗？
2: 好，好，好，爱跑爱闹啊，是他们的天性
5: 啊，
2: 你不要吓唬他们啊。天太热了，把电扇搬过来，给他们吹吹。
5: 啊，好的，您放心吧。啊啊，
6: 谢导，您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跟这些孩子疯闹，您这身体吃得消吗？
2: 我家呀，就有两个这样的孩子。这样的事情我家里常有。
5: 谢导，谢导。
2: 哎，怎么了？
5: 刚才接到您家里电话，说医生给建庆发病危通知了，让您赶紧回家。谢导，谢导，要不您……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爷爷没哭，孩子们，爷爷家里有个大哥哥，他病了，他想爷爷了。
3: 爷爷，爷爷，
2: 他……谢谢，谢谢。孩子们，你们听爷爷的话，抓紧时间拍完了，爷爷就能回家看大哥哥了，好吗？
3: 我们
2: 好，我们继续拍啊，来，各部门准备。

0: 简青，简青，你回来了！
1: 阿爹，谢衍，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昨天回来的，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简青啊，阿爹来了。 别说话，别说话。你难受吗？哎呀，你看你，怎么头发胡子又长这么长了？我要给他刮，他不愿意。哎呀，他的头发和胡子，除了你阿爹，谁都不让动。简青啊，阿爹给你刮胡子好不好？啊，哦，他点头了。
1: 剃须刀递给我，把这块布垫上。简青啊，阿爹回来晚了，我知道你心里苦啊。阿爹这次拍的电影，就是要为和你一样的孩子呼吁，唤醒人们的爱心和良知。 让每一个有残疾的孩子不要上街流浪，不要挨饿受冻。简青，你懂吗？他点头了。他都懂。你看，胡子刮了，一下子就精神了。你这头发也长了。阿爹今天呢，先给你梳整齐，等你病好了。
2: 再给您立好不好啊，谢导？哦，张医生，我儿子的病情啊，我们先出去说吧。
1: 好，谢导，你儿子的病，我们尽力了。那他还能？还能？
0: 随时都有可能，你得有思想准备啊！阿爹，阿爹，简青找你。简青，你怎么样？他一直
3: 氧气罩。
0: 哦，他是想说话，把氧气罩摘了。儿子，儿子，你想说就说吧，啊！
1: 听到了吗？他说爱我们，我们也爱你。简青，简青，简青，简青，简青，我早就说过。 他心里什么都知道。

0: 哎呀，老谢，你怎么又趴在猫眼上看什么呢？
1: 眼睛看猫眼到底是什么感受啊？
0: 来喝口汤吧，简庆走了我们都难过，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一次，面对就好，面对就好。
1: 大鹏啊，不要对家庆解释简庆的事儿。
0: 我晓得，我晓得。哎，你怎么又去看猫眼啊？
1: 谢爷回来了，谢爷回来了。
2: 阿爹，妈，
1: 你们，简庆每天不知道多少次看猫眼，就是为了看到亲人回家时的快乐。从此，猫眼里少了一双眼睛。月圆时少了一份期盼呐。
0: 老谢，你不要太难过啊。谢爷，去把这猫眼遮起来吧，免得你二爹看见难过。
2: 哎，二爹，妈，简庆的后事办完了。
1: 谢爷啊，你的小弟弟家庆，阿爹妈不能陪他到老了。
2: 阿爹，家庆有我呢，你们放心，这次给简庆买木笛的时候我买了三个，我们兄弟三个死了就葬在一起，永远也不分开。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结婚生娃呢。
2: 妈，这辈子

0: 没打算结婚。
1: 为什么呀？
0: 我要照顾好弟弟。
1: 我的儿子十二点不妈遭的苦难，要你来承受我。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三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责任编辑陈元、徐芳，编辑刘燕，采访韩冰、林晨，拟音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健、楼红英、沈浩，编务步摇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感谢您的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晋》，编剧楚青，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周晓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总制片贾彩萍、林飞。第四集。儿子去世，谢晋的心又被弯曲了一块，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没有让他沉沦下去。当国家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他血管里的血液又沸腾起来了。
1: 这可是我家乡的酒啊！
2: 来啊，啊啊，来
1: 来
2: 来！哎呀，啊！我说谢导啊，被你粘上了，那甩都甩不掉啊！
1: 是呢，你一来呀、啊，我这血压都层层往上窜。哎呀，急你们喝酒了，你们还这么多怨言、
2: 哎、啊！你那酒可不好喝呀，除了要剧本，还是要剧本，就跟讨债似的。
1: 可不是吧？那年这改编《高山下的花环》，馋得我年都没过成。哎呀，为这事儿我不是已经请你们喝酒了吗？啊，干嘛不依不饶的？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2: 来来来。
1: 哎啊，今天喝的酒啊，可是我们家乡上虞最好的黄酒。这菜呀，
3: 哎呀，这菜呀，也是你最喜欢的蟹糖五香干。
1: 嗯，
3: 你最爱的这个梅千张。
1: 嗯，
3: 茴香豆。
1: 哎，茴香豆，
3: 你才管！
1: 这味儿，这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啊！你们看呐，今天我拿我最喜欢的家乡酒菜招待你们啊！一些不周到的地方，还望海涵。
2: 嗯，
1: 来，我先干了。
2: 哎呀，你慢点喝，少点喝。
1: 哎呀，
2: 喝
1: 多了呀，身体不好。谁都知道我谢晋好酒。也有人劝我戒酒，我除了拍电影，唯一就这点爱好。
2: 嗯，
1: 不品上虞酒，谁知其中醉呀？不喝酒的谢晋，那还是谢晋吗？啊，我不会戒酒，我是好酒，但我拍电影的时候是绝对不喝的。不仅我不喝，其他人都不能喝。
3: 哎，不戒就不戒。你悠着点啊，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72了吧？
1: 嗯，怎么觉得我老了？
2: 哎，
1: 可我觉得我还年轻得很呢。
2: 哎呀，老谢，从红色娘子军开始，我们认识快40年了。
1: 嗯，有了。
2: 我说实话，你就像一团火，
4: 嗯，
2: 不但燃烧自己，还要把别人也变成一团火。
1: 说得好，没有火，激情怎么燃烧啊？
2: 对，
1: 没有激情，怎么拍戏呀？
2: 对对对，
1: 啊，
2: 你说得非常到位。对对对，哎，来，我敬你。
1: 好，来，喝了，
3: 来。
1: 哎呀哎呀，有人说我谢晋就是个谜啊，说我家里父母为我双亡了，儿子死了，还整天在外边奔波拍电影。我来回答这个谜。我的夫人缺少陪伴，孤寂地过了几十年。我的儿子望眼欲穿，盼我回家，我却很少陪伴他们。这是他们为我拍电影做出的牺牲啊！我只有拼命地拍出好电影，才能弥补我对他们的歉疚。就好比在战场上，你最好的战友兄弟被敌人打死了，你是只会抱着他痛哭呢，还是端起枪来为他们报仇呢？这就是我的回答。
3: 哎，这回他响亮。哎，
2: 对，我们只管做自己的事儿，不管别人说三道四。来来来，哎，再干一杯，
4: 干一杯。
2: 来，
3: 好嘞，
2: 好嘞，
3: 好，
2: 走啊。
3: 嗯。
1: 还有八百多天呢。
2: 什么八百多天？
3: 他说的就是那香港回归还有八百多天。
1: 对呀，我们中华民族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艺术家，我们不能交白卷吧？
3: 哎，你有啥想法？直率。
2: 对，
1: 拍鸦片战争。
2: 电影《林则徐虎门销烟》，不都展现过那段历史了吗？
1: 我拍鸦片战争啊，是想全方位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咱们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我们曾经也是称雄世界的，怎么就被英国开几艘军舰过来就把我们打败了？
2: 这是两种文化和两种国家体制的斗争。我们是封建体制，人家在搞工业革命，而我们呢，我们在耍大刀，而人家在造现代化的武器。
1: 你说，对，就是要让我们的子孙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
3: 不过编这个剧本不是一般的难，既要符合历史的真实，又要迎合观众的兴趣，最主要的还是得要上面通得过。
1: 鸦片战争能不能拍，我都要拍。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当初我拍所谓反思三部曲的时候，每一部剧从开始酝酿就有反对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作为艺术家，又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有这个责任反思那段历史，所以压力再大，阻力再强，我也要拍，我绝不后悔。这次拍鸦片战争一定也是困难重重，所以请二位老兄出山。
3: 冲你这番话，我义不容辞。
2: 对，作为艺术家，我义无反顾。
1: 好，要的就是你们这样的激情。来，干一杯。
2: 来来
1: 来，
3: 我还准备请台湾、香港的艺术家、历史学家。

0: 学家也参与进来，一起洗雪国耻，迎接香港回归。我明星学校的学生也全体上阵。哎
1: 呀，我已经被你捣鼓的心跳都加快了。
0: 是啊，我也是啊，这火苗在心里乱窜呐。哎呀，好啊。哎，
2: 不过这可是个大制作呀，啊，至少得一个亿。
3: 多少？一个亿？
1: 哎，我听说这次香港回归活动国家预算是几十个亿呢，拍电影那么大的事儿，钱不是大问题。
0: 不，我的想法是利用这个机会尝试一下电影体制改革，完全走市场化的道路。
3: 哎呀，老谢呀，这可是个大事儿，你得慎重一点。
0: 来，你们看看。嗯，
3: 看什么？
0: 我的头发已经白了，哪有时间瞻前顾后啊？成功了就趟出一条路，失败了倒在地上做个人梯让后辈上。
4: 正当谢晋为拍鸦片战争而奔忙的时候，儿子谢衍的处女作《女儿红》在浙江上虞拍摄完成。
5: 哥，燕，
6: 燕儿回来了，你阿爹给你来信了。
7: 哎，有事打电话多方便呢，怎么还写信呢？
0: 儿子，你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女儿红》上映，我和你母妈老开心了。电影里的那条老街，那座长桥，都还是原来的样子。荧幕里的春晖中学，就是我曾经读书的地方，看着好亲切。我拍了几十年的电影，没有拍过全景都在家乡的戏。你帮阿爹圆了这个梦。
6: 阿爹给你写了什么？念给我听听。
7: 好，阿爹说啊，你在中国文化氛围里长大，又在美国学习工作，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愿
0: 你能拍出更多的既受中国观众欢迎又能被西方观众认可的电影。阿爹深深地祝福你。
7: 妈，我再看一遍。
6: 这就是你阿爹给你写信的原因。打电话你能记住多少啊？写信就是要让你多看几遍。现在你也成了导演，你们父子俩可够辛苦的。
7: 妈，家里你最辛苦，没有你我和阿爹想迈出家门都难。
6: 有你这句话，母妈知足了。如今啊，你阿爹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在东奔西跑筹拍鸦片战争，把家里的三处房产都拿出去抵押贷款了。
7: 妈，哎，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拍呀。
6: 哎，是啊，最近他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还说要在大会上发言谈拍这部电影呢。
4: 谢晋在全国政协会上的发言引起强烈反响，国家领导人和他聊鸦片战争长达3个小时，几家企业联合投资，成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家投资额最大、完全用民间方式运作的股份制公司。两岸历史学家、表演艺术家纷纷参与其中。为实现实景，还在浙江横店搭起了19世纪广州一条街，由此开启了横店影视城日后的蓬勃发展。万事俱备，千军万马只等一声令下。
8: 电影《鸦片战争》第一场，午门首演开始。
9: 鸦片流毒于天下，危害甚巨，发 言，我林则徐奉旨硝烟，奉旨硝烟，
10: 奉旨硝烟，奉旨硝烟，奉旨硝烟，
9: 开炮，硝烟。
4: 电影《鸦片战争》是谢晋献给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份厚礼。那一天，我国200多个驻外机构分别举办了庆祝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电影招待会，放映了《鸦片战争》。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谢晋恒通明星学校培养出来的演员、美工、摄影师、剪辑师、化妆师等人才已经在各个艺术舞台上绽放，而从不服输的谢晋又在想什么呢？
3: 大文，大文，徐大文，
6: 哎呦，怎么了？清早的这么大声，
3: 我放在书桌和柜子里的资料呢？
6: 我收起来了。
3: 收到哪里去了？
6: 老谢，你今年多大了？
3: 我多大？
6: 85了。
3: 啊，
6: 还想拍拉贝日记啊？
3: 85就不能拍电影了？
6: 哎呦，你看看你现在走路都不稳了，你是要命还是要电影啊？
3: 我两样都要。
6: 资料我锁起来了。
3: 这些资料我准备了近10年，你怎么去？
6: 老谢，年轻的时候你说去哪里就去哪里，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为了电影把家里的房子都拿出去抵押，我说过不字吗？现在不是我不支持你，是你的身体不允许你东奔西跑了。
3: 大文，你听我说，如果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了电影，活得再长，那也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拉贝日记反映的是日本人在南京屠杀30多万中国同胞的惨烈，如果不拍，这段历史就会被慢慢淡忘。此生不把它拍出来，我死不瞑目。
6: 我就知道拗不过你。
11: 爹，
6: 嘉庆啊，不怕不怕啊，妈和阿爹在做游戏呢，我把他的东西藏起来了，他找不到就生气了。
11: 我也有意。
6: 好啊，那我们一起帮阿爹把东西找出来。
11: 找，
6: 哎呦，找到了。嘉庆啊，你把这柜子里的东西都搬到书桌上去，啊。
11: 好了，
6: 嘉庆真棒。来，你把这张纸条给你阿爹，他看了肯定会开心的。
11: 阿爹，妈给你的。
3: 哦，什么？
12: 电影是你的命，你是我的命，余生我支持你的命，望你也保护好我的命。
3: 大文，我刚才太冲动了，对不起呀。
6: 此生我们没有对不起，只有理解。
3: 大文，
6: 谢晋，

0: 喂，小孙啊，哦哦哦，你等一下啊，我马上就下来。
1: 学校的车来接你了。
0: 嗯，我得走了。
1: 哎，春晖中学，百年校庆，难得哦。既然回上虞去，就在老家多住几天，会会老朋友。
0: 你还病着呢，我明天就回来。
1: 哎呦，我这是老毛病了。
0: 哎呦，心脏问题可不是小事情，大意不得。
1: 哎呦，
0: 啊，阿姨呀。
2: 哎，谢了。
0: 冰箱里的菜，我都用食品袋分包好了。这条鱼，你中午给它清蒸了，它喜欢吃鱼。
2: 好，好。
0: 这只乌骨鸡，你明天早上从冰箱拿出来，等我回来给它炖。啊，
2: 谢老，这些事我都会做好的，您不用操心。
1: 哎呦，好了，人家司机还在外面等着呢。嗯，
0: 好了好了，阿姨啊，
2: 哎，哦，
0: 别忘记提醒他吃药。
2: 好。
0: 嗯。
3: 哎，爹。
0: 啊。
3: 包伞。
0: 今天大太阳，这伞就不拿了。
1: 孩子递给你，你就拿着。
0: 哎呦。都是那年湿漉漉的我回家给儿子留下的阴影吧。
1: 你也因为这个享受了儿子几十年给你递包送伞的温暖啊。
0: 你呀，你总能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情。哎，你真是我谢金一生的财富。
1: 这话我爱听，快去吧，
0: 哎，
1: 去吧
3: 啊！爹，
0: 怎么了？嘉靖，我这皮鞋你刷得很亮了，还刷呀？
3: 是啊，是啊。
0: 好了吧？
3: 好，好了。
0: 好儿子，在家听妈的话。我走了。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春晖中学百年校庆活动。从这里走出去的一批批骄子们，今天都回来了。
1: 70年前，我离开春晖中学去上海读书。那所新学校的校长对我说：“你被免试录取了，因为春晖中学有朱自清、丰子恺、何香凝、张大千、蔡元培等文化巨匠，我们信得过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同学们，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整个春晖中学的荣誉啊。孩子们，你们今天在这里读书，除了自豪感，更多的应该是责任的。我是拍电影的，今年我85岁了，拍了37部片子，余生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拍取材于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这部电影在我的脑海中已经酝酿了近10年。为了30万遇难同胞在天之灵，我要全力以赴，把这段历史传之后世，使这样的人类。

他用镜头记录历史，用心血书写人性，更是思想启蒙的教科书。他走了，留给我们的太多太多，但我们只要记住谢晋这两个字就足够了。2023年11月21日，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将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谢晋星，象征着谢晋在遥远的太空永远守望着我们。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四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责任编辑陈元、徐芳，编辑刘燕，采访韩冰、林晨，拟音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健、娄红英、沈浩，编务步瑶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记者郭芳瑜。不要烦，不要烦，工作永远做不完，打起精神吧。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

0: 听众朋友，请听根据康志刚长篇小说《天天都有大太阳》改编的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编剧陈曦、何林、田伟，导演金支队，责任编辑张娜、安玉娜，策划刘宏伟、曹丽、张子磊，统筹韩振民、杜毅、韩海潮，监制殷斌、李旭亮，总策划商业南，总统筹马建斌，总监制郭建廷。第一集。
1: 快吃！
2: 大爷大娘，今天的村民大会在哪儿开呢？
1: 你不是我们村的吧？
2: 哎呦，大娘，您不记得我了？我是连春啊！
3: 哦，还真是咱连春啊！
2: 对呀，
1: 连春啊，有日子没见了。
2: 对，
1: 你也来参加选举大会嘞？
2: 是啊，大娘，以后啊，我就在村里住下了。
1: 你说啥？
3: 这村民大会就在那个村东头那老槐树下小广场上。
2: 好。大爷大娘，我赶着去开会。等有空了咱们再唠啊。
3: 我们老两口也正要赶过去投票嘞。
2: 大爷大娘，你们慢走，我先跑两步啊。
3: 好了。
4: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燕赵大地滹沱河畔的一个叫刘家湾村的地方。故事咱就从刘连春从县城赶来参加村主任改选大会说起。5年1次的村委会主任选举，可是刘家湾村的一桩大事儿。18岁以上的村民，在外地打工的，在城里做大小买卖的，都放下手里的活赶回了村子参加投票。这不，乡里的马宣伟还亲自到场主持监督嘞。
5: 你们家猴崽子，大喇叭通知了都好几遍了，别带娃，
6: 就是不听。
7: 别哭了，
5: 崔婶子，我们家娃小，放家里出了事儿你负责呀。再说了，你也就是村主任的一个远房婶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村主任家的太奶奶呢。这场合还轮不到你在这吆五喝六的啊。
8: 刘大崔，你一个路都走不利索的瘸子，还敢跟我胡咧咧？你看我不呲你的嘴，我就是不呲。
5: 别打了你，哎呀
8: 崔婶子，
5: 你别欺负大翠了，人家一个人带俩孩子容易吗？
8: 撵出去，不用你管啊！
5: 你，我告诉你啊，你最好把我们一家三口子都撕了。你打，
8: 你不乖。
9: 崔婶子，你别跟大翠姐一般见识。大宝小宝，别哭了啊！叔叔给你们钢炉烧饼吃，昨天才在这镇上买的。
5: 去，纳凉快哪待着去！谁要吃你的破玩意儿？
9: 不吃拉倒，好心当成驴肝肺。
5: 刘八戒，我看你呀、是小媳妇想疯了吧？啊，连瘸寡

0: 行了，上车了。
1: 喊多半天了，都给我住嘴！看不见马宣伟在这儿了吧？大孙，把你家的孩子看好了。就什么玩意儿这？
2: 带个小孩，我告诉你，度假串西家串。
0: 哎呀，婶子，
1: 你消停会儿。
0: 你不看看什么场合，
1: 吓到他个啥呀？
2: 哼，心容易会。大宝、小宝，到妈这儿来。哦。
0: 今天可是咱刘大主任的好日子，耽误不起。哎，你这娘们儿，我说，你俩家这闭上你的臭嘴吧，怎么回事儿？说不听啊，怎么？哎呀，哎，我说大伙家伙，静一静，静一静啊，静一静。今天呢，咱们这个民选呢，乡里啊特意派了马宣伟来监督。 体现出了乡里对我们这次活动的重视，啊！大家呢，鼓掌欢迎啊！喂喂喂，好了，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今天我受乡里的委托来监督咱们这次选举，这回啊报名参加村主任选举的这两个候选人嘞，大家都熟悉，一个呀是咱们之前的村主任。 刘铁柱同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铁柱同志。这刘铁柱同志啊，这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这前几届这个村主任呢，都是他干的，情况大家都了解，都熟悉。这个铁柱同志嘞，大家也不陌生啊，又是党员，又是退伍军人，这几年哎一直在外地打工，35了啊，正是年富力强能干的时候。 下面啊，咱们有请他们上台发表这个竞选演说。首那个各位村民啊，大家好，我这呢这个刘屯呢，在这个村主任这个位置上啊，也干了好几届了，是吧？ 我呢，文化不高，啊，整不了那些花里胡哨的啊。咱就是实在人，做那个实在事儿啊。我呢，说的那个敞亮点啊。今天你投我一票，来日我刘屯感恩图报啊，绝不会亏待大家啊。好，好，好，哎，大家对我刘屯好。 我对大家也假不了，是不是？
3: 是。
0: 哎，那么这些年呢，我刘屯做人做事就是这个脾气，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多多支持啊！我呢，就说这么多了啊！
4: 啊！
0: 这话实在，
1: 大侄子说得好，大伙儿啊都投他，
3: 投他，投他。
4: 哎。 我投刘主任一票。这个刘主任对咱刘家湾，那是有贡献的。大伙儿都知道，咱们村的这条路啊，雨田一身泥，晴天一身土。这可是刘主任带着咱们修成柏油路的，对吧？当时啊，因为政府给的资金没有到位，害使人家刘主任拿自家的钱先垫上了。
0: 我是咱村的会计，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能这样疑心为村子里的爷们们，肯定错不了。我王会计投刘屯主任一票。
5: 这，那个我说哈，修路那事儿呢，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当年呢，县里给的钱不够，我刘屯不垫钱，还能指望谁啊？是不是啊？这些都是应该的。
6: 啊！我也投刘主任，刘主任好啊，知道关心村民，经常给我烟抽，给我酒喝，那可是刘家少管家呢，七八十度呢。
5: 刘八戒是不是还要帮你找媳妇儿啊？你给我滚一边去！ 媳妇儿那得自个儿找，
0: 刘大姐，你怎么忽略了啥呢？啊，这什么场合？

0: 说什么研究的啊？
1: 我也投刘主任一票啊，跟着刘主任咱吃香喝辣嘞，这叫这个共同富裕，是不是？
2: 对，
3: 共同富裕。
4: 你们倒是吃上喝上富裕了啊，我们喝的还是西北风嘞。
2: 哎，你咋说的？
3: 咋就喝西北风了？
5: 吃不饱。
2: 刘主任对大伙儿
6: 好了好了啊，大伙儿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啊。这个接下来啊，咱们请铁柱同志发表他的竞选演说。鼓掌欢迎。
7: 好，乡亲们，我这次参加竞选，不是为当官发财，我呀，就是想为咱们刘家湾的父老乡亲出点力，干点事儿。这些年啊，我在城里做工程，没有发财，但日子过得还算平和。可我是党员呐，退伍军人，看到村里还有人为吃喝发愁，我这心里实在是难受。我自个儿富啊，算不了什么，带着大家共同富裕，那才对得起国家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在这儿，我当着乡领导的面啊，我愿意给村民们立下军令状，如果我铁柱在任期间有一丝一毫的往自个儿腰包里捞钱，大家呀就把我们全家赶出刘家湾村，永不回来。
8: 说得好，
7: 大家伙啊，大家伙，我再说几句题外话。说得好听啊，不代表干得实在。有没有为刘家湾的老少爷们操心出力，那每个人心里啊都有本明白账。刚才王会计提到了刘主任修路的事，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咱们刘家湾村的耻辱。当年政府创建美丽乡村，拨款给我们修路，这路倒是修得快啊，还不到半年就开始东修西补，那现在走起来仍然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的。
9: 对呀，这确实是这样。
7: 那内行人是不是都看得明白啊？这就是偷工减料造成的质量问题。
9: 是。
7: 至于偷了多少工，减了多少料，这工程队可是咱们刘屯主任找来的，他心里应该很清楚啊。
1: 我说铁柱，你想当村长没人拦着你啊？你别阴阳怪气的，怀疑修路有猫腻儿啊！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啊！你这样诬陷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当着马学伟的面，我对天发誓，我刘屯如果多拿一分钱的好处，天打五雷轰。他铁柱这是无中生有，造谣！
10: 受伤了，
0: 对，这是不胡
1: 胡说八道。受伤了，
11: 马学伟啊，你看铁柱他这是竞选吗？他这是人身攻击呀、啊！刘主任干了这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能这样冤枉人啊？这都是哪年的事了？陈谷子烂米的，提这有意思吗？
7: 哎，王会计。如果说修路是陈谷子烂米的事儿，那也是你刚才提出来的，不就是想替刘屯表功拍马屁吗？乡亲们，我知道啊，今天我报名竞选碍到某些人的眼泪，我原本也没指望能当这个村主任，这都开始打脱贫攻坚战，咱刘家湾村再这样穷混下去，连村口的护沱河都会为我们感到脸红的。
12: 就是啊，
13: 说的有道理。
1: 这有啥道理？
12: 有啥道理？
1: 吹牛皮，出去当了几年兵，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4: 就是，要是他当了村主任呀，说不定我们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嘞。
6: 哎，
14: 是啊，
15: 这说的对。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安静一下， 哎，今天呀，咱们是竞选大会，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只讨论和竞选相关的事儿啊。大家提到的其他的问题呢，我也一定会向乡领导进行反映。大家私底下呀，就别嚼这个舌根子了，好不好啊？有事儿找乡里，乡政府的大门啊，随时向大伙儿开着。
3: 那个啥，投票了，投票了啊！
5: 两位竞选者锵锵归锵锵。这民主选举呀，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票数。不出大伙的意料，刘屯以多出一票的悬殊再次当选刘家湾村新一届的村主任。刘屯知道手底下那几个听吆喝的没白忙活，发出去的那一个个红包最后还是换回了在他名下画勾的一张张选票。不少人心里也在阳光下多了几道阴影。
6: 最后借这个机会啊，宣布一件事儿，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扶贫攻坚啊，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吧？那为了更好的推进这项工作呢，市里呢抽调了农机局的刘连春同志来咱们刘家湾村挂职第一书记啊。这连春大家都认识啊，都是从咱村走出去的，是在座的乡亲们看着长大的娃。哎，连春。哎，你下边也站半天了啊，你要不要上来跟乡亲们说几句啊？
8: 啊，今天我就不上去了。大爷大娘，大叔大婶，我呀就在这儿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吧。我呢也是喝着胡同河水长大的，嗯，回刘家湾就是回自个儿家了。哎，以后还请各位父老乡亲多多支持我，帮助我，共同把咱们村啊富裕起来。哎，
6: 连春说得好啊，咱也希望啊，咱们刘家湾在刘连春书记的带领下能大发展啊，大变化，好不好？
10: 好。
5: 听了乡马宣伟意味深长的一席话，刘屯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那心中刚刚流淌起来的欢快的小河流，仿佛被扔进了一块石头，建了个透心凉。他开始意识到，这刘家湾已经不是他刘屯想怎么地就怎么地的刘家湾了。而这边，刘连春上任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医院看望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支书德胜叔。
4: 二床三床该点药水了。
8: 请问德胜叔在这个病房吗？
13: 哎，哪个找我呀？
8: 哎，德胜叔，哎，是我呀。
13: 你？
8: 我是连春。
13: 连春
8: 啊？
13: 哎呀，你是
8: 德胜叔，你看看我啊。当年老去村委会找您要废稿纸的刘连春啊。
13: 啊，哎呀哎呀，连春啊，你
8: 哎呀，哎哎哎，慢点慢点。哎呦，德胜叔你小心，来来来来，坐下坐下来。
13: 哎呀，我这眼睛不争气啊。
8: 哎呀，叔您这眼睛是啥毛病，严重不？
13: 哎，也不是啥大毛病，就是白内障。
8: 哦，
13: 哎，年头太久了，快看不见了。
8: 那就赶紧做手术啊。叔，现在这白内障手术可简单了，顺利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第二天就能看清东西了。
13: 不急不急啊。
8: 啊，
13: 叔这回啊就是先做个检查，手术的事啊以后再说吧。
8: 哎，叔您都这样了还等什么呢？
4: 啊，开饭开饭了啊，都出来打饭啊。来来来，来吃什么呀？好嘞，
8: 叔叔，哎，您的碗放在哪里了？我去帮您打饭。
13: 不用不用，叔没买饭票。 你看，你婶子在家烙的大饼，待会儿啊，用开水泡泡就吃了。花那个钱干啥嘛？

0: 叔，我看看。嗯。啊，您来看病就吃这个呀？啊，没油没盐的，怎么吃得下嘛？天气开始转暖了，万一变馊了咋办啊？
1: 哎呀，连春啊，饼好着嘞，可香了。哎，你忘了，当年在村里的时候，你吃你婶子烙的大饼，每回都能吃好几张嘞，是不是？
0: 我记得，我记得，那时候我家里困难，叔，你老把我带到你家去吃饭。
1: 哎。现在你婶子烙的饼一样好吃。哎，
0: 叔，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做手术交不起手术费？
1: 哎，等以后再说吧。走路的时候慢着点就行了。
0: 哎呀，叔，白内障手术花不了多少钱，您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能回去呢？
1: 这又不是啥要命的病，叔都这么大岁数了，花这个钱就是浪费。
0: 不，叔，这回一定要把手术给做了，我帮您交手术费去。
1: 你帮？哎呀，麻烦你，叔心里过意不去，就不做不做。
0: 哎呀，叔，你听我的，万一走到摔着，那问题就更大了，啊。您就听我的吧，
1: 这让你破费，这怎么是好啊？哎呀，
0: 哎，叔，我这不是要回村了吗？还指望您眼睛早点好起来，好帮帮我呀。
1: 哦，你是说回去当第一书记的事吧？
0: 对呀。
1: 哎，村里人呐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嘞。啊，
0: 叔，您给我交个底儿，咱们村。像您这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多吗？
1: 哎，连春啊，跟你说实话啊，恕我这种情况在村里真不算差的，起码我们全家还能吃饱饭。
0: 啥？村里还有吃不饱饭的？
1: 嗯，还真有几户吃穿都挺不容易的。
0: 低保户不是有救济金吗？
1: 可问题是啊，这几家真正的贫困户还都没评上低保，没有救济金。
0: 那这救济金都给了什么人？
1: 给了什么人？这个情况啊，你一到村里就能了解到，这些都控制在刘屯手里，低保名额都被他的亲戚啊，听他吆喝的那些人给分掉了。哎，叔真的是老了，也帮不上你什么。哎，不过有个人还真的能帮到你。
0: 哦，谁呀？
1: 铁柱啊。
0: 柱子哥。
1: 是啊，说是他这两天就要回工地了，你赶紧去打听一下，最好把他给拦下来。
0: 啊，行，我从您这儿一走就去找他。
1: 嗯，快去吧，孩子，一定要把他留住。滴滴滴！
2: 来来来来，排队了啊！
3: 现在好吃多了啊！
2: 麻烦您排
4: 柳条筐。
5: 哎，卖柳条筐嘞！
6: 哎呀，大婶儿，您这些柳条编的小筐啊、小篮子什么的，这城里好卖吗？
5: 哎，行嘞，嗯，城里人还真待见这些土玩意儿，
6: 是吧？
5: 哎，说是纯天然无公害啥的。哦，我这编的嘞也不多，一天的功夫也就卖光嘞。
6: 哦，这还真卖得挺好啊。
5: 哎，成本低，咱滹沱河啊多的就是这柳树条子。
6: 哦，柳树条子还真是个好东西。
5: 哎，是嘞是嘞。
7: 铁柱，铁柱，
8: 哎，柱子哥，哎，
6: 连春，怎么是你啊？哎，
8: 柱子哥啊，你没走，真是太好了。哎
6: 呀，连春，你不是要去咱们村当第一书记吗？你来找我干什么？
8: 柱子哥，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一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两岸百里桃麦香。

0: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
1: 柱子哥，你别走了，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2: 哎呀，我一个被淘汰的废物，我能干啥呀？
1: 对，柱子哥，你对咱刘家湾村的一腔热血，就是我来找你的理由。柱子哥，留下来吧，啊，
2: 任川。这有一腔热血又能咋样？这回刘屯又当上村主任了，咱这刘家湾村呢，嗨，没啥指望了。
1: 哎，怎么能叫没指望呢？
2: 连春
1: 啊，
2: 你那天也看见那个死了丈夫瘸了腿带着俩娃的苦女人了吧？
1: 哦，你是说大村？
2: 是啊，
1: 看到了，看到了。我还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呢，虽说小儿麻痹走不好路，哎，可他长得多好看呐！啊，还心灵手巧的，用狗尾巴草编的小猫小狗，可神了。哎，对了，我上大学那年他就出嫁了，怎么又回到村里来了？
2: 哎，他可是忒不容易了，前些年老公出车祸死了，公婆又得了治不好的病，花了不少钱呢，最后还是没了。现在他带着两个娃回到村里，户口呢也迁回来了。你想想，一个残疾的女人带着两个娃，那日子得有多难呢？
1: 听说他家没有救济金。
2: 哼，哎，那压根就评不上啊。
1: 啊，为啥？
2: 哎，说是当年老公车祸时有一大笔赔偿金，吃利息都够了，还要什么救济金呢？大翠说啊，那些钱都给公婆看病了，可这刘屯他们就是不信，非要什么证明。你说老人都走了好几年了，能有什么证明啊？这就是故意刁难人嘛。
1: 可大翠有没有钱，过的什么日子，大伙儿不是都能看得到吗？
2: 谁说不是嘞？一家三口住的还是他爹娘在时留下的老房子，土坯盖的啊，年头太久了，一到夏天下大雨，不是东墙倒就是西墙塌。要不是我带着村里的几个哥们儿帮着修着，这冬天还不知道怎么过嘞。
1: 这都啥年代了，还有人过这样的日子？
2: 连春，听哥哥的，别去跟他们较劲儿了。现在刘屯他们那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咱们凭什么跟他们斗啊？何况你这第一书记也是临时的，那干两年就走人了吧？你走了，村里依然是桥归桥，路归路，我看还是算了吧。
1: 不，柱子哥，你听我说，现在国家是下了决心要把咱们贫困的百姓从穷坑里拉出来，制定了各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政策，干什么怎么干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对利用扶贫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行为，那会坚决地予以打击，毫不留情。你我都是党员，你还当过兵，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怎么能不冲上去，而是掉头撤退呢？
2: 我是怕
1: 柱子哥，我知道你怕什么啊，就算是为了像大翠这样的穷乡亲，也值得咱们拼一把。他们不是别人，是和我们一起喝着滹沱河水长大的亲人呐。柱子哥，柱子哥，
2: 行，连春，我跟你回去，咱们啊一起冲锋。
3: 刘 连春走马上任了，村前的滹沱河一如既往地流淌着，唤起他不少小时候的记忆。村头那棵老槐树正喜滋滋地迎接他回来，他从树下经过的时候，能感觉到这棵老树向他投来期待的目光。调整低保户人员名单，是第一书记刘连春砍向以村主任刘屯这些人的第一板斧。这一斧在村里激起了千重波浪。这不，村支委扩大会议确定的新低保名单刚刚公布，村委会的院子里就闹开了锅。
4: 刘连春，快出来！
5: 什么呀？怎么把我们家的地方？刘连春，刘连春，你给我出出来！你凭啥取消我们的基？
4: 你个挨千刀的刘连春，你断了我老婆子的活路，我就死给你看！我的个天啊！
5: 哎呀，出事儿了！村小子倒地下了！
6: 村一寡妇又跑地上撒泼了。
7: 戏了，
8: 咱们快进去看个热闹去。哎呀，
7: 这下狗刘连春喝也活了喽。
5: 出来，
4: 我还不了了，刘连春我不活了。
5: 出来呀，
4: 你这是把我的孤老婆子往死路上逼呀。
8: 他从外边回来了。
5: 我问你，你凭啥把我刘八级的低保资格给取消了？今天你不跟我

0: 说清楚，我和你没个完。
1: 哎，刘宝金，哎，你有事说事。哎呀哎呀，动什么手？
0: 刘铁柱，有你什么事啊？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1: 我是党员，只要是咱刘家湾的事儿，我铁柱就得管。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3: 不了了呀。
2: 宝金啊，
3: 我活不了。
2: 你的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咱们先把崔婶给扶起来，好不好？哎，来来来，崔婶，你先起来。
3: 刘连春，哎。你别碰我，今天不把我地方平衡恢复了，我就死在这儿。
0: 哎呀，对，不恢复我们就是不走。
2: 好，哎，柱子哥，哎，你去给崔婶搬个板凳来。
1: 哎，好嘞。
2: 来来来，崔婶啊，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啊。来来来，坐起来，坐起来。哎，
3: 今儿不把救济金给我，就甭想让我起来。哎呦，
2: 我说崔婶啊，你看看你这条花袄多好看呐！啊，是女儿给你新买的吧？
3: 你甭跟我说别的，你就说这救济金你是给还是不给。哎呦，
2: 我说崔婶啊，躺的时候你也不看着点儿，这几天刚下的雨，院子里到处都是青苔，这样弄到衣服上还真不好洗嘞，啊，这么漂亮的衣服以后还怎么穿呢？啊，
3: 那哪儿呢？哪蹭上了？这是你这可是我闺女从省城里买的牌子货。
1: 崔婶，
3: 跪下！
1: 有什么话啊？您还是坐着说吧。
2: 啊，来来来，坐坐坐啊！
3: 哼，坐着说就坐着说。刘连春，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一个孤老婆子，凭啥就享受不了低保？哎，
2: 崔婶啊，您的情况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哎，不得不说，您真是好福气啊！啊！养了一双孝顺的儿女，当年我叔走得早，你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给拉扯大了，现在这俩娃都长大了，懂事了，知道感恩了，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每个月可都往家里给您汇钱，是不是啊？嘿嘿，
4: 可不是咋的，每回从镇上取钱回来啊，崔婶的脸上都乐开了花了。哎呦，
5: 那是一路走一路显摆啊！逢人就说我那大小子又给寄多少钱了，闺女又给我买啥好吃好穿的嘞，骄傲着嘞，
6: 不记得了。
2: 就是啊，我说婶儿，您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心，这么自豪，干嘛要去跟吃饭穿衣都困难的乡亲们争什么救济金呢？
3: 那刘大翠怎么就评上了？哼，她吃着她男人拿命换来的赔偿金，在人面前还装着一副穷酸相，关着门在家里偷着吃驴肉火烧，你们这不是欺负我这个老寡妇吗？
2: 崔婶儿，我问问您，大翠姐在家里吃驴肉火烧是您亲眼见到的？
3: 我那倒没有，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
4: 哎，俺们可没这么说过啊，这可是你编排的。
5: 你这老婶子就喜欢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是吧？还说我们？
1: 我说崔婶，我铁柱说句公道话，别人嚼大翠姐的舌头根子，您不应该呀。当年我叔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那过得有多难，您都忘了吗？您当年也是从大翠姐现在的苦日子里走出来的呀，更何况大翠姐腿脚还有残疾，那她得有多不容易呀。
3: 那她不是有赔偿金吗？可比我强多了。
2: 好好好，今儿呢正好趁着大伙儿都在啊，我就把大翠姐的赔偿金的情况给大家伙说说啊。前几天啊，我和柱子哥去了趟大翠姐婆家的赵家岭村，村里人一提起刘大翠都直竖大拇指，说她是仁义的好媳妇儿。她男人离世没多久，公公婆婆 就先后查出了癌症，而且都是到了晚期。一般家人碰到这种情况就不治了吧，啊，反正花了钱也治不好啊。大翠姐呢，硬是跛着脚带着二老到处寻医问药，西医不行就找中医，床头床尾的伺候着，花光了所有的钱。到最后啊，那二老的丧葬费还是村里人帮着凑起来的。那大家伙都看看，这是赵家岭村村委会给大翠开的证明信，村里的每个人都在上面安了手印儿。大家伙传着看看，
7: 我看看，
8: 看看，
7: 给我看看。
2: 大翠姐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她本以为咱自家乡亲能多给她些温暖和依靠，而她得到的是啥呀？啊，是无休止的猜忌和恶言恶语的伤害，这能不让她寒心吗？
1: 就是这个崔婶啊，总是欺负大翠。有次我看到她从人家家门口过还吐口水来。
7: 欺负人家是残疾，动不动就找茬骂人家，
1: 太过分。
2: 崔婶，如果大翠是您的女儿，看到别人这样对她，您心里是什么滋味？
7: 我
2: 崔婶儿，您是长辈，大翠也是您看着长大的孩子，咱们一个村子里相互帮衬着，这才像一家人嘛。
3: 哎呀，连春呐，
2: 哎，
3: 你们忙，婶子就不添乱了，我回家把衣服洗洗，这青苔时间长了就洗不掉嘞。
9: 行行行，天也不早了啊，大伙儿也都散了吧。
2: 哎，散了吧，散了吧，
5: 散了，散了，
0: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不还有我呢？啊，
2: 八戒，你也要低保？哎
0: 呀，全村人都知道，我家那真是穷的叮当乱响啊啊！我穷的我连媳妇儿都娶不上，你不给我低保，我就活不下去了。哎哎，
9: 刘八戒，知道你为啥娶不上媳妇儿？
0: 刘铁柱，你说我为啥娶不上？
9: 全村人都知道。哎，大伙儿啊，一块告诉他。
10: 来，
9: 还有呢，
10: 传。
0: 吃，都瞎起啥呼啊！我跟你们一个字儿都说不着，今天我就要刘连春一句话，这究竟你是改还是不改？
2: 哎，八戒，你扳手腕怎么样？
0: 啊，扳手腕？我扳啥手腕？
2: 就是比力气。
0: 这个，哎呀，我赢刘铁柱有点悬，我赢你，我那是绰绰有余啊。
2: 好啊，那要不咱俩比试比试？
0: 哎呀，比就比，但是你说输了怎么说？
2: 你输了就听我的，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0: 哼，那要是你输了呢？哎，那你就给我上低保。
2: 那不行。我不能拿公家的事儿跟你瞎胡闹，这是原则问题，换个别的。
0: 哎，那这样，你住村这两年你就得把我养起来，你管我吃管我喝。
5: 哎，我说刘八戒啊，你臊不臊啊？你居然提这样的要求。
4: 可不咋的，一个有胳膊有腿的大男人提这样的要求可真有你的。
0: 你们别说话，我让你们养了吗？啊，你刘连春，你说行不行？
2: 行。
0: 哎，还得有酒有肉。
5: 还有肉的。哎呀，太
8: 死我了，
2: 好好好啊，大家做个见证，就这么定了。柱子哥，哎，搬张桌子来，今儿啊我和巴金好好的比试比试啊。巴金，咱们可是一局定输赢啊。
0: 嗨，哎，就一局定输赢。
9: 来来来来，让开让开，来来来，柱子
0: 摆上，
9: 场子摆好了啊。咱们准备开始，
2: 来，
0: 开就开，还我怕你吗？你我念书我不行，掰手腕你不行，哎，你来
2: 来，那就开始了，
9: 来来来，我准备，哎，准备啊，
4: 来来来，
9: 开始，哎哎，
4: 我加油加油加油，别别别。
9: 不行，你掰手腕也不行啊！
11: 就是刘八戒，你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你看你那脸，哎，憋得像我们家公鸡的大红冠子。
0: 哎呀，行，我输了，我认。那刘连川，你说你让我咋样？啊，
2: 我就让你过正常人的生活。啊，
0: 我咋就不？无正常了，
2: 哼，八戒，你看看你现在的日子，啊，天天跟着别人蹭吃蹭喝，晚上呢喝得烂醉如泥，白天睡到三尺日头，家里有一样像样的东西没有？啊，你好歹也是个大老爷们儿，每天就这样混吃等死，有今天没明天的，这以后年纪大了，或者万一有个病有个灾儿的，怎么办？
0: 哎呀，所以我要政府救后主啊。
9: 行了，八戒，你也是堂堂七尺的男儿啊，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刚过三十岁啊，就舔着脸问政府要救济，哎，你臊不臊？
12: 对呀，铁柱说的对，
13: 就是，你臊不臊？
0: 哎呀，行了，我都已经这样了，能咋办？
2: 哎，八戒，刚才你可是说了啊，大家伙都听见了，让你干啥就干啥。
11: 哎，对，我们都听见了，
0: 哎，就是这么说的。别起哄，我认。哎，谁让我输了呢？啊，咱江湖好汉最讲信用。
2: 好，柱子哥在咱们村里组建了一个突击队，你这就到突击队里边去干活。以后啊，你的一切行动都听柱子哥的，能办到不？哎，
0: 那这突击队能这挣钱不？
9: 我跟你说啊，以后村里的所有工程啊都是咱们自己做，还能在外边接活呢。哎呀，按劳取酬啊，保证亏不了你。哎
0: 呀，能挣钱，那就干呢。
2: 好，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哎，
2: 那这救济款的事儿，哎
0: 呀，这以后再说吧。这
2: 不反悔？
0: 谁不反悔？谁？哎，反悔谁？王八蛋！
11: 你说啥？王八蛋！
14: 刘连春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化解了矛盾，而接下来刘连春要实施的党务村务事务工作三公开的又一举措，让刘屯真的是寝食难安了。这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黑影一前一后的悄悄地来到了村东头的玉米地里。
15: 哎呦，我的刘大主任，这黑漆麻黑大半夜的，咋把我叫到这儿来了？刚还摔了一大跟头，你看这手都割破了。哎，主任，你有啥指示你就说，这血还流着呢，我得赶紧回去整个创可贴。
16: 我说你这几年是不是日子过舒坦了，人也变得娇贵了？你瞧你那个虚乎样，手破了算个屁啊！你说说看，咱俩的事儿 是能在你家说呢，还是能在我家说呀？

0: 对对对，都不合适，都不合适。那主人，你快说呗。
1: 来来来来，抽上。来，
0: 好好。
2: 我告诉你，要出大事了。
0: 啊？出啥大事了？
2: 今天下班的时候，刘连春把我留下了，说是以后啊，咱们村委会的工作要实行正规化管理，严格遵照那个什么政府制定的三公开原则。
0: 啥是三公开呀？
2: 这我也没弄明白，我也是从那个刘连村那学到的，叫党务、村务、事务三公开。具体内容我是记不住，只记住一条，叫财务公开。
0: 啥？财务？就咋公开呀？
2: 大概的意思就是，村里挣多少钱，政府给了多少钱，那个工程款、救济金啥的都算上，要一五一十的说清楚。这些钱怎么花的，花在哪儿了？
0: 哎呀，这咋能公开呀？这不行啊。
2: 就是啊，这不是把咱们往那个死胡同里拍吗？
0: 哎呀，主人啊，这可咋办呀？主人啊，这可是要坐牢的。我的孩子还那么小，你快想个办法呗，主人。
2: 行了，慌什么呀？你看你吓那个熊样，没想好办法，我能让你到这儿来吗？
0: 有办法嘞，那啥办法？你快说呗。
2: 哎呀，那个丢卒保车。
0: 丢卒保车？
2: 哎，
0: 我是卒，你是车。哎，你的意思是叫我一个人把这事给扛下来？
2: 你想啊，扔出去一个总比一锅端好吧。
0: 那就算我一个人把这事担起来去自首，可人家也得信呢。
2: 哎呀，我啥时候说让你去自首了？
0: 你刚才不是说顶我这个组保你那个局吗？
2: 哎呀，我的意思是你
0: 走
2: 离开刘家湾，让他们找不到你。
0: 我走，哎呀，我能走哪儿去呀，主人呢？
2: 哎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不被人抓到。
0: 这，那您的意思是，让我出逃？
2: 对，你走的时候啊，把账本啊全处理了，无凭无据的，他们查什么呀？
0: 对。哎，主人，
2: 啊，
0: 那我这一走，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
2: 哎呀，怎么会呢？刘连春那就是个挂职的第一书记。哎呀，在咱们刘家湾村干两年就走人了。我只要没事，村主任照干。两年后，这刘家湾照样是咱们的天下。到时候你回来，照样干你的会计，位置我保证给你留着。
0: 好，哎，那我走了，这两年我老婆孩子咋办呀？我那儿子才刚上小学，我可是从来没离开过他们啊，主任。
2: 哎呀，没事儿，不用担心，不是还有我呢吗？这一点呢，你尽管放心，在咱们刘家湾村，只要有我刘屯一口吃的，就肯定少不了你老婆孩子的。
0: 这，
2: 哎呀，这还有啥想不明白的？我这个丢卒保车之策，保的可不是我刘屯一个人啊。要是咱俩都进去了，你老婆孩子一样没人照顾。现如今，我毕竟还在村主任这个位置上，保你老婆孩子衣食无忧，那肯定没有问题呀。
0: 哎呀，那也只能这样了。哎呀，
2: 我跟你说啊，只要他们找不到你，就找不到证据。

0: 现在也只能依靠您了。那主任，你说说，我该咋办呗？
1: 哎，你山东不是有个远房亲戚吗？
0: 对，
1: 你呀，就去他们家躲两年，哪儿都不要去。哎呦，我跟你说，现在你到哪儿干啥都要身份证，千万别出门，知道吗？
0: 知道。
1: 出门就可能被抓了呀。
0: 我知道了，知道了。那啥，我走之前还要做啥吧？
1: 过来，到时候啊。

0: 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1: 刚才您收听到的
2: 1047石狮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小记者吴洪泽。说起植物，你会想到什么？陪伴、生机、治愈，还是你是否也曾被路边的一朵花治愈过，或者因为捡到一片完美的叶子而开心一整天？从植物到园，从园到植物，再到园与园之间，这份能量一直在传递，并在源源不断的共鸣中增强。在和植物相处的日子里，我被照顾得很好，而它仿佛点亮了我生活中的一角，哪怕只有微微的光。让我们也为生活添点光吧。
1: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1: 石狮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石狮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石狮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云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石狮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融媒、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76。
4: 1537578076。
1: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月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石狮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石狮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

0: 之旅吧。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朱妙可，天气热想玩水，一定要有大人陪，野河沟危险多，不私自下水去嬉戏，游泳要去正规池，安全护具穿戴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了。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1: 时施兰海智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张一凡。去海边玩，不乱扔垃圾，贝壳沙子不带走，保护红树林，爱护小鱼虾。我们是海思明城的小主人，让时施的海永远清澈美丽。
1: FM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我临别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空着心夹着眼。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我是小记者王维涵。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不过短熟只需要1秒。玉米从保证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不过稀疏只需要1秒。出海掠鱼最久需要6个月，不过啊，稀疏只需要1秒。咱的食物啦，这是因辛苦劳作的成果，所以啊，应该被珍惜。小朋友啊，节约饮食，咱大家记得做够哦。
2: 悦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9: 大爷，
8: 阿姨，大爷，
9: 您信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雌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滚石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2: 放学喽！
13: 你们干啥去？
12: 听节目呀。
13: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欢迎各位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各位的这个可以关注到我们亲子或者呢是在教育方式当中的思想碰撞，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参与。

用后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另外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呢。

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和孩子沟通越来越难了？你说什么他好像都是听不到，你想好好跟他谈，他却总是跟你对着干，怎么办呢？今天就来说一说呢，别老是和他较劲，换几种方式跟他相处，可能关系会越好。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呢，这个小伙子或者是那小姑娘，她长上了翅膀，很多时候呢爸妈都是感觉力不从心啊。曾经这个听话的小宝贝，这个时候怎么就不乖了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不配合，甚至呢跟我们对着干，很可能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频道没对上。首先呢，用情绪密码去破冰。各位有没有发现，如果说是孩子闹脾气的时候，你越是说道理，他没办法听进去，或者是会闹更凶，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呢，他闹脾气的时候啊，情绪已经上头了，道理是没办法听了。这个时候呢，试一试用情绪密码来破冰。就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开始哭闹的时候，你别去说道理，蹲下来温柔地跟他说：“宝宝，你现在感觉是红色色愤怒还是蓝色难过呢？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是比较适合年龄偏小的小宝宝哈。他是会很好奇说，为什么用情绪来命名红色或者是蓝色呢？这个时候他会去思考啊，然后他会就像是打开一个情绪开关一样，他可能会说，红色是愤怒，或者是蓝色是难过啊。一旦开始用语言去表达情绪，而不是哭闹发泄情绪，沟通就开始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提前准备几个小卡片，红色代表着愤怒和生气，蓝色是难过和委屈，黄色是开心和兴奋，绿色是平静和放松。然后呢，提前准备好，每次他发脾气或者是开心的时候，让他去做选择。还有就是偷学他们的语言啊，各位如果说是想和他拉近距离，这个时候呢，言语可不只是说话的方式，还包括他喜欢的流行语梗或者是话术哈。他们嘴边当中啊，经常是冒出一些你听不懂的新词啊，有些时候你可以偷偷学几句，比如说他喜欢看什么动画片，你也偷瞄一下，然后他喜欢玩的游戏啊，你也可以偷瞄一下里面是什么，比如说他在玩卡片的时候，你可以冒出一句什么迪迦奥特曼闪耀迪迦等等的，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哦，你跟我也是有相同爱好兴趣的，我喜欢你也喜欢，对不对？还有就是玩这个反向挑战的游戏。孩子如果出现了不听话、磨蹭、拖拉，是不是让你非常头疼啊？吼他、骂他，只是会让他更加反感。我们试一下反向挑战这个游戏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理当中出现了积极强化和逆反的心理去这个对抗。比如说，他不收拾玩具，你别命令他。你说，哎呀，我猜你肯定没办法在5分钟之内把玩具全部收拾好，或者是我们比一比穿衣服吧，看谁穿得更快一些。心理研究是表明啊，游戏化的任务能够提升儿童的内在动机，让他们从被迫变成了想去做啊，这点可挺管用的。还有就是学会示弱，在他们面前我们其实总是扮演着强大和完美的角色，但是偶尔我们可以示弱这个不是丢面子是一种情商很高的沟通技巧。比如说当你一天很累的时候，你可以对他说，哎呀，妈妈今天好累呀，你可不可以帮妈妈倒杯水呀，太累了，哎呀，今天爸爸好

工作好忙啊，腰酸背痛的，你可不可以帮我捶捶腿呀、啊？”嗯。当他发现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爸妈很强大的时候，也会有弱的时候啊，他们内心就会觉得啊，自己被需要、被信任，这种被需求的感觉会让孩子主动靠近你，心和心的距离也是会瞬间去缩短。嗯，不信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就是一起可以做一点有趣的事呢。什么是有趣的事啊？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抽出时间真正的陪伴孩子，和他们一起做一些他们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起画画，一起做手工，一起去户外活动啊。而且一起做有趣的事，能够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和重视，让他们知道你是愿意花时间陪他们的，你是真的爱他们的。我们不是把爱经常挂嘴边，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陪他玩游戏，陪他收拾房间，陪他做很多事情，他会知道，哦，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他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说每个孩子呢，其实身上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当长大之后，翅膀的羽翼丰满之后，他可能会离你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孩子一定是会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加的好，而我们就是让他的翅膀长得更加的丰满一些。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翅膀》。

暑假很多人都是会选择出去浪哈，我们来说一说出去浪和宅在家里长大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是很多人。

那都是在想说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带他出去走一走，还是应该宅在家里，天气也真的太热了，应该如何选择会更加好呢？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am I ever。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好像都是活在一个巨大的剧本当中，手里面攥着各种各样的人设卡，然后呢不断的想给他挑一个主角卡，却发现自己连像样的导演都算不上，对吧？然后我们去刷各种的什么小红书啊，然后看各种抖音的教学育儿的方式，什么松弛感育儿，也读了无数篇静待花开，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对养孩子的理解好像总是停留在第二轮当中啊。身边一个宝妈说，有一天晚上深夜已经是11点了哈，又炸了这个妈妈群，有一张九宫格照片被甩了进来，是一个妈妈带着6岁的孩子在西藏，高原的风吹着孩子通红的脸蛋，眼睛是清澈又野性，配文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世界的广度决定了人生当中的高度哈，你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嗯。但是当发进来之后呢，整个群焦虑好像就是这个蒸汽锅一样哈，嘶的一声充满着整个屏幕当中啊。那看到里面的这手机发的照片之后呢，很多人在想说，哎，他们都去高原了，都去西藏了，那我的孩子在干嘛呢？他趴在地上，连续3个晚上研究一只蜗牛在做什么？哎。你看人家在丈量大地，而你女儿在丈量一只蜗牛，以后怎么办呢？格局怎么办？视野怎么办？会不会变成书呆子啊？但是心里还会有个小人在反驳，他说，哎呀，他其实很快乐，也很专注，有什么所谓呢？对吧？那你说哪一种是对的？是在家里，还是说出去这个丈量土地会更加好一点点呢？哈，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哪一种更好方式。 Perhaps 我们总是以为这是一个选择题， A 是出去浪， B 是宅在家里哈，然后拼命的想给他一个正确答案，一个有出息充满罗马大道的答案。直到后面呢，我们也有在讨论和研究之后，是发现这个根本不是选择题啊，从头到尾这个题儿啊就出错了，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曾经说过一个思维模式的理论，他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型的思维，就这个人呢，相信人的才华、智力生下来就有了，是固定的，所以他这辈子当中啊，在证明自己呢很聪明，特别是犯错怕挑战，一旦失败呢，就等同于证明我不行了。那另一种是成长型思维，这种人呢，所有能力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提升，所以呢，他们不害怕失败，甚至是会欢迎挑战，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啊。我们在纠结是浪还是宅，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地方吗？对呀，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呢？这个孩子以后有没有出息，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们打一个问号。比如说在这个暑假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出门了，出去玩，然后呢也有这个宝妈带着孩子去各种的地方，各出国了，同时还呢孩子当中呢也是带着 iPad 啊，住着5星级酒店，然后爬山很累哈，你以为这是让他快乐吗？嗯，也许不一定哦。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呢，他宅在家里对着一堆的乐高反复尝试，虽然塌了，但是他觉得啊无所谓啊，我继续往前去堆啊，花了3天时间就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他虽然是身处这个家里啊，但是他思维却像是在高速公路当中飞驰的成长性思维，对吧？所以说到底啊，决定孩子未来根本不是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是他脑子当中这套操作系统，是固定型思维还是成长型思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去想想那只蜗牛，格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格局小是我们焦虑，可是他看到之后呢，第二天呢蜗牛不动，他很沮丧，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这个时候他是在自我内心的矛盾。第二天他开始查各种资料，发现蜗牛喜欢潮湿，他拿着 iPad 去查这个蜗牛的这个生长啊、
生存环境，于是开始给盒子喷水，这是他的寻求答案。第三天，他发现蜗牛总是喜欢往一个方向爬，他开始记录，寻找着找规矩和找规律。你看整个过程是不是很有趣？三天啊，从第一天自我怀疑到第二天去寻找，到第三天呢，蜗牛开始动了，它就是变成了固定思维的自我否定到成长思维的解决问题模式。这个过程啊，其实比我们去登高山然后发一条朋友圈要来的更加的舒心，也更加有趣一些，是不是？当然我们不否认说登高山或者是去爬雪山会有一些新的体感触，或者呢是新的想法，也不一定啊，都是好的方式。所以不管他将来是广阔天地还是小小书房，他都有自己的能力把生活过得更加的热腾腾的对吧？所以各位不用太过于焦虑，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出去就窝在家里，其实也挺好的，对不对？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一种非常便宜的蔬菜，它叫西红柿。每天这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研究室发现这些食物是自带降压的属性哦。Give me a kiss before you leave me.在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当中，是有一个数据是显示，每天吃一个西红柿啊，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呢对一级高血压患者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这个研究呢是找了有7000多人，年龄是55岁到80岁，其中呢82.5%的人是有高血压。那根据这个现场的研究是显示啊，最低组呢是每天吃西红柿少于44克，中间组呢是每天吃44到82克西红柿，中上组呢是82到110啊，最高组呢是每天超过110克的西红柿含量。Give me your lips for just a moment.然后研究室发现，即使是少量的这个摄入到西红柿，每天呢是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发病率也是会降低。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呢，医生会让他们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每天吃西红柿或许就是最简单而且是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哟。好，还有西红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默默出力呢？啊，比如说它是矿物质钾啊，还有胡萝卜素、番茄红素都是非常的好，它是可以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方式。其实不止西红柿，还有一些水果也是自带降压的属性，香蕉、苹果、绿茶啊，然后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鸡蛋、辣椒、核桃，还有豆类、奶类、全谷物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我们说这些呢，其实它是辅助哈，不能替代药物。如果说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出现了高血压的一个情况，那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而且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吃药是不能落的啊，你每天要吃多少这个片药，一定要坚持吃，中间是不能断也不能停的。我们这些只是让身体有一些辅助的功能，让它身体的更加的好一些。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0: 和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小记者许中焕。铃声响起，准备放学啦！爸爸妈妈不用着急来接我，记得戴好头盔再出发。你知道吗？头盔对于电动车驾驶者来说，相当于轿车驾驶员所系的安全带，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要时刻谨记交通安全，戴好头盔。你们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重复的，然后包括公式也是不断的套用的，只是你没有真正的去学透它而已哈。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精彩的作品呢？各位用耳朵来聆听，同时可以给他们打分哦。来听一听，首先这个呢是初伏的酷暑来袭，我们听听两位小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2: 哎呀，不玩了，太热了，随便动几下就一身汗，感觉连风都是烫的。
3: 因为是初伏呀，是一年里最热日子开端，三伏天正式开始了。
4: 别玩了，咱们老厝里藏着三样初伏消暑法宝。
5: 消暑法宝。

0: 第一个啦，原来是菊花茶呀。
1: 没错，初伏天喝一口，清润降火，瞬间就舒服多了。
0: 找到第二样啦，是满满一碗四果汤，这绝对是咱们闽南夏天的灵魂。阿达子芋圆仙草随便加，冰冰凉凉甜丝丝的，老辈人说入伏清谷，出伏来一碗四果汤，解暑又解馋，能安安稳稳过一夏。
2: 夕阳，你站这试试，是不是一下子凉快很多？
1: 哇，真的，原来第三样法宝就是咱们的红砖古厝呀，天井通风，石砖降温，不用空调也阴凉，这就是咱们闽南古人的消暑大智慧。
0: 耶，三样法宝全部解锁。原来咱们闽南人过初伏有这么多解暑的办法，不用一直吹空调也能过得好好的。
1: 那是，不管是熟悉的老味道，还是古厝的设计，都是老祖宗顺应天气好好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学习也是这样，静下心来找对方法，再浮躁的日子也能变得踏实进步。
3: 刚刚是我们时事融媒的两位小朋友的这个出镜哈，两位小主持人的出镜。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呢，在40天超长的三伏天当中，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来啊，来听听课后直播间。
4: 好热呀，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5: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我是文文老师。
6: 大家好，我是许安琪。太热了，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5: 你怎么跟行走的冰激凌似的，说话就化呀？
6: 文文老师，这一天真是太热了，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我妈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那只被煮的虾。
5: 你妈说的倒也对，7月7日是小暑，7月22日是大暑，这都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桑拿天。安琪啊，你知道古人是怎么过夏天的吗？
6: 古人他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应该被热迷糊吧？
5: 这你就错了，古人可聪明了，他们会在院子里面搭一个葡萄架，下面呢放一张竹榻，像你这样摇着蒲扇，听着虫鸣，吃着冰凉的西瓜，可舒服了，这比空调房还舒服呢。
6: 听起来好惬意啊，但我现在只想冲进空调房，调到16度，裹着被子吃冰棍。
5: 等等，这就是老师今天要说的，凉要有度，不然呢会翻车的。
6: 翻车？
5: 空调温度别太低，室内温差太大，一出一进就像从冰箱跳进蒸笼，最容易感冒了。而且啊，对着空调直吹，脖子啊、背啊、肩呢都会冻僵的。
6: 那我开26度，妈妈说这个温度最省电了。
5: 26度刚刚好，但还是要记得每隔2小时就要开窗通风，让新鲜的空气进来。
6: 那冰棍呢？我可以坚持3天吗？
5: 萌你别贪多，你的肠胃就像一个小火炉，这突然之间塞那么多冰块进去，它会罢工的，肚子痛拉肚子。你看夏天常见的病就是这么来的。
6: 那我吃一根慢慢舔。
5: 对，而且最好不要在空腹或者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吃。还有白开水才是夏天的神仙水，比任何饮料都要解渴。
6: 好吧，那游泳呢？我最喜欢游泳了，游泳就可以降温了吧？
5: 游泳当然好，但是安全有度，一定要去正规的泳池，大人陪同，下水前要热身，不在野外水域游泳。每年夏天溺水都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6: 这个我知道，上次美妍姐在节目里说过，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5: 提醒真好，所以啊，阿吉，真正的清凉不是和温度硬碰硬，而是学会和夏天做朋友。
6: 我知道书上有说穿浅色透气的衣服，多吃西瓜。 绿豆汤这些天然空调，中午最热时候不要出门，早晚去公园里散步，
7: 还有心静自然凉。
5: 对，可以选择读一本好书，画一幅画，心安静了就不觉得那么热了。
6: 我明白了，不是对抗夏天，而是学会聪明的过夏天。
5: 愿这个夏天清风徐来，心有凉风，小暑大暑清凉有度。
3: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6: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9: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4: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4: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13: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104.7 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虽然热啊，这个很正常，因为入伏了之后呢，大家心里也就是定下来了，因为没入之前就老是想着，哇，都已经那么热了，怎么还不入啊？这一入反而心平静了不少，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状态。未来的这些天呢，可能还是会伴随着时不时的一些雨水的出现哈。那整体的风向呢也比较不稳定，像比如说南风天，这两天也在偶尔的一个阶段会出现。总之大家高温天气又有雨水的这种助力，闷热的状态会更甚之，我们的雨伞雨具带好，然后注意防暑降温哈，多喝一些水。好嘞，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天大家朋友圈里也是热血沸腾，尤其是我今天醒来一刷，因为我本人就是不会熬夜看球赛嘛，但是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这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相遇的时候，那个亚特兰大就是说是下了暴雨啊，就好像那个人家给到什么形容呢，是为大战积蓄情绪。你想想啊， 哇，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足球比赛，就我一个不懂足球的人我都听说过。历史、争议、天才与遗憾在两队之间纠缠了几十年。那么这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相遇，阿根廷队最终是以2-1完成了逆转，再次晋级世界杯的决赛，也为英阿对决再添一段故事。我跟大家先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哈。他们之前呢，在前五次的世界杯交锋，英格兰是赢了3场，阿根廷常规时间取胜1场，另外有一次是战平之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的。那这种交锋数字一看就也算是不止胜负了哈。赛前呢，英格兰足坛一些就是名将也是给了强硬甚至带有挑衅意味的预测，说1986年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会再一次被提起。那一场比赛至现在刚好是40年。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马拉多纳他是用充满争议的进球打开了胜负之门，又再一次就是连队连过数人的这种逆袭奔袭，把这种天赋想象力和时代情绪浓缩在那几分钟。后面阿根廷是2-1战胜了英格兰，最终是夺冠了。但是真正走上球场的人需要比场外更为冷静，因为赛前发布会上阿根廷队的主帅这个斯卡洛尼就说了，两队相遇时最重要的只有足球。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承认历史会给阿根廷人带来这种激励，但是也提醒自己的球员不要陷入历史，因为那些往事没有办法帮助球队赢下今天的比赛。那有消息说了，阿根廷队为了本次的比赛还主动申请换上了深蓝色的客场球衣。其实阿根廷队传统的蓝白条纹的主场球衣和英格兰队的白色球衣并不存在严重的撞色，但是这一次选择仍然让人联想到了历史的某种暗示，就是之前阿根廷队两次在世界杯击败了英格兰队身穿的都是深蓝色的球衣。那这一场用足球回答足球的状态这个让很多人确实激动了。对于即将到来的决赛，梅西也说了，我们继续尝试继续奋斗。你看历史在身后，足球在眼前，足球触碰记忆也无法抹去历史。但是呢，中场哨响之前，真正的决定一切的还是草地上滚动的那一只足球。说到这个，就聊到最近很多人也会去看那个女足，功夫女足哈。别的不说，本来想明天再跟大家聊这个事情的，但是说实话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看的。虽然负评差评很多，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喜欢，我可以接受，甚至我觉得挺不错的哈。电影也好或者作品也好，就是假肢砒霜乙肢蜜糖，你觉得好看那就够了，不用考虑太多别人的想法和口碑不要老是说听说这个很难看，听说永远只在听说，眼见为实，根本不相信。等你看完之后如果还是想吐槽，那我觉得吐槽有的时候也算是一种流量吧也能鞭策我们的主创团队更加的，就是我觉得任何比赛也好，任何赛事也罢，任何这个项目也好，一样的，什么样的声音都会有，什么样的声音都值得去倾听一下

因为这场球赛，我们来转头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去看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到底要花多少钱？美加墨世界杯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世界杯，55亿美元造价的体育场，因为动态定价动辄几千甚至上万美元一张的球票，球场区域高达200美元一次的停车票。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最重要的是还没有中国队啊！但即便如此呢，还是有大量的中国球迷去到了世界杯的现场。我们搜罗了啊一些网上的采访，然后也看到了不同的视角，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关于世界杯之旅的这种讲述，也让我们开开眼界啊。有一个被采访者是37岁国内业余足球比赛的创办人，他花了15万人民币哈。他说他是做生意的，前几年因为喜欢足球就开始办比赛，所以说他来现场的目的主要也是感受美国的体育办赛的氛围。最开始确实也犹豫了一下，因为连美国签证都没有，一看球票哇又很贵。球票贵是因为这一届的主办方引入了一个特殊的动态定价的新规，就是这一届世界杯一共有几种票档，第一种是最初的预售抽签买票，第二种是官方时不时放出的这个 last menu 啊，就是剩余的原价票，那第三种呢也是最后落选和抢不到票的球迷选择的，就是官方转售的二手票，这是动态定价的，那价格就是由卖家去商定。如果你碰上热门比赛，我看到最夸张的一个票价甚至达到了7380美元，就是我们人民币50000多啊，甚至于第四种就是 VIP 级别的招待票，但是估计大部分普通人都买不起这一届的。像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啊，他就买了那种 VIP 的球票，花了人民币35000。这一届在我当时看的时候，决赛价格已经是10几万人民币左右了，完全不值得哈。这是这个37岁的球友啊，这就是足球比赛的创办人表达的。他说，如果你问我这一趟来美国看世界杯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觉得不是所谓的商业化，商业化还是足球最表层的东西，当下正缺的还是要让更多人看到的，就是这种要来踢球然后看球，真正去理解足球，理解体育啊。另外还有一个26岁的，哇，26岁，他是一个德国队的球迷，他的球票费用是超过30000人民币啊。他说了，这一届世界杯我用积攒了10天的年假拼了2个周末，从6月12一直待到了28，期间看了4场球，分别是德国队库拉索、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阿根廷队奥地利、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开售当中最重要的首先是球票，其中像德国对库拉索这场，因为不是太热门哈，他在这个国际足联的官网就买了一张一等的这种原价票，那算下来是3500人民币。放在4年前的卡塔尔，这个价格真的看半决赛阿根廷踢克罗地亚也一等座嘛，因为3500的人民币相当于在4年前看半决赛的那个球票的开销，那这一次甚至只能看到一场不算热门的小组赛，就到了葡萄牙那一场更是花了8500的人民币才买到了一张在角球区域的球票，他说真的挺夸张的。不过他本人也就是坦言说也算是很值，因为真正感受世界杯的这种现场氛围，他说这些年作为中国人在海外看球，各有各个国家的人，韩国、日本什么什么的，他说不管我身上穿的是什么球衣，主队是谁，上来就是恭喜，其实我解释也没用，人家已经在那种赛后的庆典氛围里，也不管你说什么了。再来还有一个29岁的，他是体育博主，他说只机票酒店支出就已经超过50000人民币了，机票酒店哇都不算票啊，他说的只是他的常规支出，机票酒店，那票呢，他说这是他第二次在世界杯现场看球，他是 C

A 罗的球迷，那基本是跟着葡萄牙队看的比赛，前后一共看了10场。那作为受邀的体育博主，拿的是媒体证入场的，所以说球票哦，球票没花钱哈，但其实也不便宜了。他说，因为主办城市分散，又要不停的看比赛，所以差旅是所有开销里的大头。在美国境内，平均每程的机票都是2500人民币左右。另外，因为是自媒体博主，设备和行李都多，所以有很多的美国联航是没有行李额的。那还要一笔50到70美元不等的行李额的开销，住宿也是1500到2000人民币是一晚哦。他说拿上一届卡塔尔做比较，也是基本是跟对的，但那个时候因为都是在一个城市办，住宿均摊下来每个人也就10000人民币，这一届不行了哈。还有他说，基本上只要梅西和 C 罗出场的票价都巨贵，小组赛的黄牛票都卖到了1500美元左右。但是你要问为什么这么贵吧，还是要来，大家就说哎，猪神黄昏，真的，哇，这个词真的用得好，诸神黄昏，有一种，刺激和心酸衔接在一起。只有他们真正的粉丝才会懂得这个含金量啊。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是体育播客的主播啊，他29岁，哇，多少年轻！他说他花了45000，他说他是从6月14号出发的，在美国洛杉矶待了5天，又转场在墨西哥待了14天，期间一共是看了3场小组赛，分别是在洛杉矶比的伊朗对新西兰、瑞士对波黑和在墨西哥比的日本对突尼斯，球票也是从主办方国际足联的官方二手票的渠道买的，加起来一共是1300美元哈。而不过实际上，看球总成本是2200美元，将近15000人民币。原因是想看这一次美加墨球票太肉疼了，就打算赌一把浮动票价，低买高卖，回一点血。还发了一张他在洛杉矶的图片，他说墨西哥人撑起了世界杯的氛围。就是你知道吗，虽然图片没有办法很真实的还原，但是我感觉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情绪价值，真的啊。所以看图啊视频啊还是挺好的。墨西哥人撑起了世界杯的氛围。

到提到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因为今年是墨西哥第三次举办世界杯，之前分别是1970年、1986年、2026年，甚至墨西哥官方还有各种赞助商的通稿里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在这个展览里又记录了在墨西哥举办的1971年的女足世界杯，因为那一届的世界杯不是由国际足联主办的，那个年代国际足联还没有看到女足运动的潜力和市场，是直到1991年才有了第一届由国际足联主办的女足世界杯。这一届比赛还是中国办的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1991年之前的女足世界杯和那一代女足运动员几乎没有人提及。这个展览还找到了目前还健在的参加过1971年的女足世界杯的墨西哥球员，让他们抱着足球拍了一组照片，那这一张照片和他们当年比赛的照片放在了一起。策展人说了，他们找到那些老奶奶的时候，他们说这么多年没有人记得他们，没有人讨论他们，他们现在也过着非常普通的生活，是这个展览让更多人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其实真的有女性视角蛮好的，总有人忘记就是国足其实是包含着女足的，嗯，球赛也好，然后国家也好，忘记性别才是真正的自信和平等的基础，这是我认为的。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除了这几位采访者，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人在底下评论了哈，像比如说 Henry 就说和他老公去了，在一月份的时候参与到了克罗地亚所有场次的抽签，然后幸运的抽到了克罗地亚踢加纳的那一场原票价二层看台，他俩都是美流，所以说每天基本上给钱就送了。嗯，从北京出发请了4天的年假，加上周末一共是6天，极限往返。因为曾经多年在美国读书，所以说租车呀什么的都比较娴熟，没有太麻烦哈。一路上的感受就是世界杯是全世界人民和谐友

赚的大 party， 花多少钱不重要，花了再赚就是了，但经历永生难忘。嗯，我还是比较同意的，经历也是一种价值嘛。还有人说了，这起初很佛系啊，对于说什么要不要去现场没有那么强的执念，抽签刷官网到处找票，嫌原价票太贵了，也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总想说再等等，说不定票价会跳水捡个漏。后来自己买了个溢价的票，才发现原价票是真的便宜。年少不知原价香，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后面对阵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啊，但阿根廷和梅西的状态好得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也彻底点燃了这届世界杯。阿根廷所有场次的票价一路飙升，一票难求。那一刻他就意识到了，今年如果错过或许不是这届世界杯，而是以后再无梅西的世界杯。就是你会发现热爱真的会让素未谋面的人连接在一起，嗯，无论种族，无论国家，无论你站的是哪个队的，嗯，真的是只有球迷们才会懂得这种价值所在哈。就你会发现球迷和球迷之间是那种惺惺相惜的价值，你们彼此之间聊到时候已经不是聊说，哎，你花了多少钱，你买了什么票，而是说，哎，谁谁谁很厉害，谁谁状态很好，哇，你们也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哈，就是然后兴奋也好，就是有生气遗憾也罢，也不是针对某个什么了，是真的是就我这种氛围啊，真的是太好了。像豆豆就说了，虽然我不懂球也不看球，但还是被诸神黄昏这个词给震撼和共鸣到了。他说他周围很多同事和朋友都追着看 C 罗看梅西，看到他们落泪也跟着落泪，这其实也就是像在跟自己的偶像好好道别，缅怀自己逝去的青春。是，就我们就说我们不懂球，我们也不看球不追求，可是你身边如果有这么有共情和热爱的人，你真的也会被他们的这种情绪所感染所带动。就这种时候最讨厌什么呢，有人在说哈，不就是什么吗，也不用这样子吧，你就是反手给他一拳给他踢飞，就是不懂你不要说，你别说，有的话真的你可以不说哈。

0: kiss you。
1: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与我们随时的分享。另外呢，此刻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也再次提醒一下哈，大家如果要参与节目互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的小狮子的头像，底部菜单栏直接回复文字就可以了。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小记者胡红豪。你让我也让，道路更宽敞，不开斗气车，不做路怒族。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点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咸水果的，也是那种个头小小比较便宜的。它跟我们这边的果类啊就是还比较像哈。今天我们把这个番红的家乡味道再分享给大家，虽然我们不是潮汕人，但是咱们也在隔壁啊哈。这个无米果对很多人的口味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潮汕人呢就做出了无米之炊，无米之果。因为潮汕山多平地少，比较难大规模的去种稻米，倒是红薯不挑地儿，产量高，所以说潮汕人就把红薯磨成粉来做果皮，里面包的韭菜也很易得，一年四季一茬接一茬的长，无米果里里外外都透着经济实惠。我之前做过木薯版本的，但是家里正宗的无米果还是用那个红薯粉来做，而且是那种土土的颗粒的那种。

红薯粉就做的比较有柔韧有嚼头的质地，煎完也是格外焦脆。网上有很多方子都是先用冷水化开红薯粉，再加热水去搅拌，新手做起来比较容易翻车，比如说烫粉不匀揉不开。那我的做法就是直接把红薯粉倒进锅里加水化开，再开小火慢慢的糊化，一步到位，成功率很高。无米果的内馅早已不局限于韭菜，可甜可咸，土豆笋、红豆沙、绿豆沙、芋泥、南瓜泥、紫薯泥，但是最经典的必须还是韭菜，我最爱的也是这个韭菜。韭菜很脆嫩呐、然后拌过油之后呢，又有一种爆汁感，它跟果皮的那种糯搭配的刚刚好，又比较解腻，然后额外又加了虾皮提鲜。我因为有人是加菜包啦，但是我觉得因为像我就不爱吃菜包，可是它在里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点睛之笔，我试过一次我觉得还可以，不过生理上暂时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菜包加在里面，所以我就选择没加，那你们看自己了哈。首先我们准备红薯粉120克到130克之间，然后呢230克的清水，100克的韭菜，5克虾皮，1勺蒜末，20克的菜脯，2克盐，半勺胡椒粉，1点点松鲜鲜，1点点白糖，1勺猪油，这大概就是12个左右的量，不是太大个哈。韭菜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切碎了，菜脯切碎，蒜呢切末，冷锅热锅冷油，再把蒜末给大家小火炒香，把菜脯或者说不加也行哈，看你们自己，微微炒到金黄之后再加虾皮，加少许的糖，搅拌均匀，韭菜加1勺猪油给它翻拌一下，能够锁住水分，再加1点点盐，1点点胡椒粉，炒香的菜脯碎，1勺红薯粉混合均匀，不粘锅中再倒入100克的红薯粉，230克的清水，搅拌到没有颗粒，小火边加热边搅拌，直到淀粉糊化变得微微透明，案板上撒上适量的细红薯粉防粘黏，再加大概20到30左右的红薯粉，给它揉进粉团，直到粉团几乎不沾手的状态。农家红薯粉一般是粗颗粒的，那上一个步骤可直接用粗粒的红薯粉加水化开，这个步骤要提前磨到细腻粉状再揉面团，否则会不均匀哈。把包好的无米果放到铺有油纸的蒸笼当中，水开下锅，大火煮个8到10分钟，蒸好的无米果可以趁热直接吃，也可以下入平底锅煎到两面金黄酥脆，搭配辣椒酱吃。刚蒸好的无米果亮晶晶的，碧油油的，好看的啊，好吃，外皮 QQ 糯糯，咬下去带着微微的阻力。那到了韭菜又爽，很脆爽，流出一点点汁水，特别的鲜。油煎之后，它的表面多了一层酥脆的外壳，筷子探上去会有那种咔一声，很好吃。它不是那种很重口味的，但是是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小零嘴啊。那爱吃辣的，你可以蘸那个辣椒酱啊，也很解腻。夏天吃果怕羞裂的哈，你可以就是配那个什么脱皮绿豆糖糖水啊，就是两刀杯呀、然后你就是粥少下一点。这东西哈，就是你还不能做甜的，还是得咸的。就是我发现红薯粉做的，不管你做什么样子的东西都很好吃。你比如说我们这边的金包银啊，还有它其实贵，这种感觉有点像烤苕皮耶，好，蛮好吃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增或减。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希望大家这个还是能够为自己的胃口加加分啊，这个没胃口就没胃口了，有胃口的时候一定要满足自己的食欲，吃自己想吃的东西，那会快乐的不要不要的。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美食治愈的人，哈哈，就心情不好，你真的跟我约个饭啊什么的，我真的一下子快乐的不行不行的。好啦，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哇，我要给大家放的这首歌也是绝了，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我挺快乐的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真正的快乐。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 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他们想需要什么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
11: 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 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2: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邪功，天域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澈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

0: 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通过了验票，那就误以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3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年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3: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4: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3: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5: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3: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6: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播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3: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 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4: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严、实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3: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7: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重医嘱，科学用药。
3: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7: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要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70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3: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8: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 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

0: 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积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3: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3: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6: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 上流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那个迅速发展。

0: 战略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2: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3: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4: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5: 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6: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7: 你不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时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嗨嗨哟！
4: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
5: 话说这王会计和刘屯分手后，一路上跌跌撞撞，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婆刘金花，两口子又是一通抱头痛哭。第二天，当执委们陆续走进村委会院子的时候，却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只见办公室门口挡着一个板凳，板凳上放着一个火盆，火盆里堆满了燃烧尽了的纸灰，火盆的旁边放着一封信，信是王会计留下的，说是马上要清理的账目他实在说不清楚，只好不辞而别了。
6: 铁蛋儿，你这是咋了？哎呦，你这脑门上咋青了一块嘞？你跟人打架了？
7: 同学打我，说我爸爸是小偷，把村里的钱都偷走了，逃跑了。
6: 儿子，别听他们胡说，你爸爸没有偷钱。
7: 那爸爸去哪儿了？他是不是真的逃跑了呀？
6: 你爸爸回唐山老家走亲戚去了。
7: 妈，俺以后不上学了。有同学说了，我爸要是不还钱，见一次打我一次。妈，
6: 行啊儿子，这学咱就不上了。
7: 妈，
6: 谁呀、啊？
8: 是我嫂子，刘连春。
6: 啊，来嘞！哎呀，连春兄弟，你咋到我家来了？嗨，
8: 铁蛋儿的爸爸不在家，我来看看你们。啊，那这是给铁蛋儿买的牛奶，来。
6: 呀。哎呀，哎，好好好，快进来吧，大兄弟。
8: 哎哎，
6: 你来就来了，还带啥东西吗？
8: 哟、啊，这还没吃饭吧？
6: 啊，
8: 这饭菜咋在桌上都晾着呢？
6: 哎，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哪吃得下去吗？
8: 哦，哎，正好没地方吃饭呢，嫂子。你要是不介意，加双筷子呗，我就在你们家凑合一顿了。
6: 这，哎呦，这也没啥好吃的，就是馒头稀饭的，都过意不去嘞。
8: 嗨，村里人都说嫂子的饭菜做的可好吃了，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7: 连春叔，
8: 哎，
7: 我爸是小偷吗？同学都说他是小偷，
8: 哎呀，
7: 偷了村里的钱。
6: 哎，
8: 别哭啊，铁蛋，来来，哎哎，
6: 叔叔儿子，
8: 和叔叔一起吃饭，好不好？我们边吃边说，啊。
7: 好的，叔叔。
8: 哎，来，铁蛋啊，
7: 嗯，
8: 在这个世界上呢，所有的人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是不是？
7: 嗯。我忘记做作业还被老师罚站呢。
8: 那
7: 叔，你也犯过错误吗？
8: 那叔叔当然也会犯错误啊。
7: 大人也会犯错误？
8: 当然了，大人犯的错啊

0: 有时候比你们小朋友犯的那要严重的多呢。
1: 哦，
0: 哎，铁蛋儿，
1: 哦，
0: 老师是不是跟你们说过，那犯了错误应该怎么办呢？
1: 老师说，犯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0: 对呀，哎，嫂子，哎，你看，连铁蛋儿都知道，知错就改，善莫大焉。还是让铁蛋儿爸爸回家吧，老在外面躲着藏着，那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哎呀，大兄弟，我们害怕呀。
0: 嫂子，做错了事就应该有勇气承担后果，做个有担当的父亲也能给孩子以后的人生有个正确的引导嘛。
1: 妈，你就让我爸回家吧，我不想让同学说的是逃犯，我也不想做逃犯的儿子。
0: 是啊，即使触犯了法律，自首加上举报都会从轻从宽处理的，像王大哥这样在外面躲着藏着只会加重罪行。嫂子，
2: 哎，
0: 你们两口子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可不能再做糊涂事了。
2: 大兄弟，你等等，兄弟，你今天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的。
0: 哎，
2: 你看，
0: 这是
2: 铁蛋爸爸走的时候留下的账本。
0: 啊，那在村委会门口烧的不是账本？
2: 不是，铁蛋爸爸没有全听刘屯的，他烧的是空白的账本，他把真实的账本啊都带回来让我收起来了。
0: 哎呀，这样可就太好了。
2: 哎，大兄弟，你也知道铁蛋爸是入赘到我家的，在村里不少人瞧不起他，他呢在村里也没啥根基，刘屯让他当个会计，他就以为有了靠山就抱上了刘屯的大腿，可他知道私分公家的钱犯法，他胆子小，他不敢拿呀。刘屯让他做假账，他又不能不做呀，是刘屯让他烧了账本逃跑的，还把这一切都推到了铁蛋爸身上，到处跟人说是俺那口子携款私逃了。今天我儿子铁蛋在学校里被同学打了，哎妈呀，是小偷家的狗崽子。
0: 好了好了好了，铁蛋，好好，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哎，嫂子，你听我说，让铁蛋他爸呀赶紧回来，他主动自首就能减轻罪行，检举揭发呢就是立功表现，法院会酌情轻判的。
2: 真的？
0: 真的。
2: 大兄弟，我信您，我这就让俺那口子回来。
3: 就这样，王会计在老婆刘金花的劝说下很快就回来投案自首了。紧接着，村主任刘屯被纪检部门带走，这个多年来侵吞国家财产和百姓利益的硕鼠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刘铁柱被民选为新一任的村主任，就对第一书记刘连春来说可谓如虎添翼。此时的刘家湾村正清人和，村史将在这儿翻开崭新的一页。抓了刘屯以后，刘连春面临的挑战就是咋为村民们找到一条致富的路。经过多方努力，刘连春在省城找到了一家大型超市，和他们签订了一个四季蔬菜供需合同。一回到村里，连春就和村主任铁柱带着支委们挨家挨户地做动员工作， 鼓励村民们种大棚蔬菜。几个月后，刘家湾迎来了第一季蔬菜的采摘时节。这天，村民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头的老槐树下，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超市的工作人员验收。那场面不亚于过大年吃饺子跳秧歌。
4: 来，乡亲们排好队，我代表省城超市验收一下咱们的黄瓜啊。
5: 崔婶子，您这黄瓜咋和我们的不一样嘞？
6: 嘿嘿，我呀，我可不种你们这种重看不重吃的东西。哎，
7: 不对啊，崔婶，你这不是连春他们发的水果黄瓜的种子吧？
6: 你们呢就挺好吧，一会儿我这筐黄瓜他们呀会抢着收的。
8: 可是人家要的不是你这样的呀。
6: 哟，人家是省城大超市来的，还能不知道啥样的黄瓜好吃？
4: 您这个好了啊。下一个人呢？哎，快快快，抓紧时间啊！
5: 崔婶子叫你呢。
6: 哎呦，这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您看看。
4: 不是不是，阿姨啊，这个是您种的黄瓜？
6: 是啊，怎么样？
4: 不是，
6: 不错吧？
4: 阿姨，您这个
6: 品种……哎呦，听我跟你说，不是吹的，我这个黄瓜个儿大，嫩的呀都能滴出水来。
4: 是是是，但是啊，哎，
6: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黄瓜样子没他们的那个什么水果黄瓜齐整好看，但是吃起来一准儿比他们的好吃。
4: 我说阿姨，嗯，您这黄瓜啊我们不能收
6: 啊。为啥不收？
4: 阿姨，我们超市跟你们村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这个品种啊不符合要求，我不能收啊。
6: 哎呦，你，哎呀，哎呀，孩子啊，你听我说啊，
4: 是
6: 当初啊这村里给我们发的就是水果黄瓜的种子，可我专门去镇上的小超市里专门买了几根尝了一下，哟，那个味道啊和我这个简直是没法比呀。我跟你说，我就干脆我就种上了我们的土黄瓜，我这农药化肥呀都没有，纯天然的。
4: 我知道，我知道。
6: 来，等会儿，
4: 但是，
6: 给，
4: 哎，
6: 你尝尝。
4: 哎，阿姨，
6: 你尝尝，
4: 不，
6: 是不是又脆又甜？哎，
4: 不用，
6: 你尝尝，
4: 您听我说啊，不是我不享受。这确实不符合规定，没法收啊！您再想想办法。
6: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你看，
5: 哎呀，行了，崔婶子，让让吧啊！该我们了啊！
4: 好了，下一个啊，下一个。
6: 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欺负人呐！
4: 干什么呀，阿姨？
6: 我跟你说，我没法活了，我啊！刘连春、天柱，你们快来呀！你们快来呀！出事儿了，我可怎么活呀？啊，刘连春、天柱，你们快来呀！
9: 哎，怎么了？哎呀，
10: 这出什么事儿了呀？
9: 啊，对呀，婶儿啊，有事说事儿。你看你这，哎呀，这着什么急嘛？
6: 我能不急吗？刘连春，
9: 哎，
6: 天柱，哎。是不是你们让我种大棚菜来着？
9: 是啊。
6: 啊，我信你们了，现在怎么办？这几百斤的黄瓜他们不愿意收，你们说我怎么办？
10: 哎，崔婶，你别急啊，我先看看。哎，崔婶，
6: 嗯，
10: 您没种我们给您的水果黄瓜呀？
6: 我
10: 当时不是反复交代了吗？一定要用我们给的种子，你咋又把自家的种子给用上了呀？
9: 对呀，婶子，你怎么能自己偷偷换种子呢？咱们跟人家签的是水果黄瓜的合同，你看你这土黄瓜人家怎么收嘛？
10: 是啊，崔婶，人家大超市对水果蔬菜规格品质都是有要求的。
9: 对，
10: 不像咱们在家里摆地摊有啥卖啥呀。
9: 对，
6: 我不管，我就是听了你们的话才种大棚菜的，借那个大棚还是我闺女儿子给我凑的钱，偷了好几千块呢。我现在这黄瓜卖不掉，你们说怎么办啊？我的个

0: 起来起来起来！哎，
1: 这可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了！哎呀，崔婶，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2: 那你快说，怎么解决？
3: 那个，我有个战友啊，在省城开饭店，那我问问他们能收多少？
1: 哎，我也联系一下几个单位的食堂，看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些。
3: 哎，那个剩下的呀。我们村委会再帮你想想办法啊！
2: 我就说嘛，你们不会看着我吃亏不管的。
4: 哼！哎呀，连川啊，我这儿也出问题了，说我的西红柿什么农残超标不能收啊！
5: 哎呀，这我家的也超了！
6: 哎呀，这可咋办嘛？几个月白忙活了呀！
7: 蔬菜收购现场的风波，深深地触动了刘连春。他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农户个体种植的方式捆住了村里发展的手脚，想彻底拔掉穷根，就要开拓眼界。可干这些大事需要时间呐。他回到县里，主动请缨留在刘家湾村再多干两年，县里当即批准了他的申请。回来后，他立马召开村委扩大会议，明确了发展思路。根据刘家湾村位于省城郊区的这一大优势，布下一盘大棋。这第一步，就是要在村里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让村民们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转租给合作社集约式开发。这对千年来一直拥有土地梦的农民来说，还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瞧，村西头的黄大爷守着自己几亩河滩地，死活就是不撒手。刘连春只好搬来了救兵，德胜叔。
8: 黄大爷，黄大爷在吗？
9: 等会儿。
10: 哎呦，老黄啊，瞧你这个倔老头子，这么不欢迎我们呀？啊，连这狗都放出来了。
9: 等会儿，先过去歇着，等我叫你干人的时候，你就出来。哎
10: 呦，真行，
8: 黄大爷好。
9: 你又是为我那几亩河滩地来的？我不是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吗？不租，不转。自己留着种。
10: 哎呀，老哥，您有80岁了吧？不服老不行，再过两年呐，这地您还真是种不动嘞。
9: 种不动，我每天坐在这儿看湖泊和景不行啊。啊，行了啊，你们甭劝了，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租。
10: 哎，老哥，你这是做啥嘛？现在全村的人都动起来了，就是想给咱们后代留个像模像样的刘家湾。到了咱闭眼的时候啊，这心里也踏实，不是吗？啊，老哥，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啊。
9: 那不是很多人都把地租给你们合作社了吗？你干嘛？你老惦记着我那几亩薄地不放？哎呦，
8: 黄大爷，我们不只是要在那儿做大棚种水果蔬菜，还准备把它做成景观带，种上花草树木，打造成旅游景点。到时候啊，就像省城的公园一样，美得很嘞。哎，
9: 我呀，这把年纪了，我看不到那一天了。你们呢？就让我守着那几亩地，安安稳稳的老死吧。啊，
10: 来来来，我说老哥呀，你就别让连春他做难了。啊，你说，人家放着城里好好的日子不过，回咱村子里当这个第一书记，忙的是脚不沾地，没日没夜的，这都是为了谁嘞？啊？
9: 林春，
8: 哎，
9: 不是大爷故意为难你，我 我是怕呀。啊，
8: 您怕啥呀，大爷？
9: 怕我那死去的老爹老娘半夜来打我。
10: 嘿，老哥，活到这个岁数咋还迷信上嘞啊？哎，我那婶子走了也有快30年了吧。哎呀，你这
9: 那个解放前我们家太穷，这人老几辈子就从来没种过这自个儿家的地。我爹娘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这胡同河边上有块属于自个儿家的地。这个心愿啊，到死都没有实现。后来那村里土地承包了，我就要了那几亩河滩地，把他们的坟就迁过去了。就是为了了却他们的这个心愿呢。你看，现在你们土地流转的，这盖大棚啊，这景观寨什么的，那我爹娘能安生吗？这要是找我来算账，那哎呀，这
8: 黄大爷，这个事情啊，村委会已经考虑了，我们准备呢建个公墓，位置都选好了，就在村北边的高岗上，坐北朝南。还能看到滹沱河呢，啊！墓园里边的设计都是按照省城里边最好的公墓建造的，到时候，咱们村里的先人们都集中迁到公墓里。
10: 嘿，老黄啊，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考虑的多周到，这样多好啊！啊！哎，我那老婶子活着的时候啊，就是个爱热闹的人。到时候啊，往日的老姊妹老街坊又凑到一起，他还不高兴坏了啊？总比你让他们老两口孤孤单单的睡在河边上要好得多吧。
8: 是啊，黄大爷，你看这滹沱河水一下雨就往上涨，这坟地上的泥土都被水冲得到处乱流，还要不停的收拾，不是？嘿嘿。
10: 哎，老黄啊，等你老的迈不动腿了，你爹娘的坟咋办嘛？啊，搬到公墓里，经常有人给打理着，也没啥后顾之忧。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
9: 那感情好，就是我这地租给你们。我这以后的生活咋办嘞？啊，
8: 黄大爷，这个事啊，您老尽管放心。那、哦、我们都有合同给大家签的。哎，你看，这是合同的征求意见稿。村民生活保障这项，有这么几条呢。啊，你看，加入村里的合作社后，大棚蔬菜产量的1/3要免费。提供给村民，村里呢要定时供应米面粮油和肉蛋奶呢。
10: 咋样啊，倔老头？还有啥好说的？
9: 那就没啥说的。
8: 王大爷，不着急啊，这个合同呢，我给您留一份。有时间啊，您仔细的看看。哎，有什么意见，及时向我们村委会反映，好不好？那黄大爷，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哈。
9: 啊，大黑，哎，大黑，哎，
10: 还叫大黑出来赶我们呀？
9: 这我这不是叫他出来送送你们吗？哎，
10: 你呀，这真行。
0: 铁柱，别劝了。哎，这个饭店我开不下去了。
1: 金花嫂子，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你这个饭店开张没几天呢，怎么就得关门了呢？
0: 铁柱，这几年村里变化挺大的，豆腐渣路也修好了，
2: 村里也都脱了贫。嗯，我本以为好日子这不是开始了啊，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从开张到现在就这么几个客，平均下来每天的营业额还不到100块。再这样赔下去，我可是真扛不住了呀。
1: 不是，嫂子，你看啊，连春为咱们这个小吃店费了多少心思啊。他还说了啊，这是咱们刘家湾村的门面呢，从开始修建改造就帮着筹集资金，还说哎要帮着起店名呢。这刚开张没几天你就要关门，这你让我跟连春怎么交代。
2: 铁柱，你也知道，自从我们铁蛋他怕跟着刘屯那个挨千刀的出了事以后，我也没脸在村子里待下去。哎，带着铁蛋在外地开了一个小卖部讨生活，可那个小卖部开黄了，是连春兄弟把我们劝回了家。
1: 是，
2: 我也知道连春在这个饭店投了多少精力，我但凡有一丁点的底气，我也不会让连春为难的呀。天天没人来吃饭，这个亏空我实在是担不起嘞。
1: 嫂子，有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嘛，你不能一上来就当逃兵啊。
2: 不都是让钱闹的吗？你们已经帮了我很多了，这饭店的位置也选得好，也不要我的租金，从装修到桌椅板凳都是村里给置办的，这哪还能再给你们添麻烦呀。
1: 这样嫂子，你再考虑考虑啊。哎，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菜品呢可以增添点啊咱们这儿的那个传统特色的，是不是？
2: 传统特色啊。
1: 哎，
11: 嫂子啊，金花嫂子，
2: 连春兄弟来了。
11: 哟，柱子哥也在呢。哎，正好，这农家乐的招牌啊做好了。哦，哎，你们看看这个名字取得怎么样。
1: 喂，我看看啊。哦，河畔野香。
11: 对，河畔野香农家乐。哎呀，
1: 哎，嫂子，你看这店名起得好不好啊？一看就知道是咱滹沱河的味道。
11: 哎，对，来，嫂子，给找个梯子，哎，我来帮你把它挂上去。
1: 哎，来，
2: 连春，我，啊，
1: 哎呀，连春啊，你赶快给金花嫂子鼓鼓劲儿吧，她这会儿啊，正打退堂鼓呢，准备收摊关门了。哎呦，
11: 我瞧。哎呀，我这个第一书记当的也太官僚了，只顾着为这个店名的事儿高兴了，哦，都忘记看嫂子的脸色了。嘿，哎呀，阴云密布啊，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0: 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三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四集。
1: 怎么着，是生意不好闹的吧？
2: 可不是吗，连春兄弟，你瞧瞧这会儿，大中午的正是饭点儿，哎，可就是没几个人上门啊。自打开张以来，除了周末能来几个人外，平日里都是这个样子。别说我这个小

0: 饭店嘞，就是咱整个村子也见不着几个人影啊。你说我这生意还咋做嘛？这样开下去我心里发慌。
1: 哦，是是是，嫂子，做生意没人登门，碰上谁都会心里发慌的。先别着急啊，别着急，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2: 对对对，
0: 能有什么好办法吗？哎，对了，刚才铁柱说的那个传统特色倒是个好主意，
3: 是吧？
0: 啊，不行，就上我姥姥当年的拿手菜，老豆腐啊，还有那个什么豆角焖面。
3: 哎，对对对，
1: 哎，好主意啊，嫂子。哎，过两天，把德胜叔、黄大爷都请来，咱们合计合计，把那个八大碗也给他挖掘出来，
3: 蒸碗。
0: 这个好。
1: 对了对了，
0: 哎，这个好。
1: 哎呀，现在村里啊，正处于一个大建设、大变革的阶段，贫困的帽子虽然摘了，但还要奔小康呢。就说咱们这个湖头河边吧，啊，原先到处堆着又脏又臭的垃圾，那柱子哥带着工程队的小伙子们，连天加夜的，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堆了多年的垃圾都给清走了。连八戒那个懒汉都干劲十足啊。
3: 对对对，他说呀要给大翠留个好印象。
0: 哎，
1: 现在咱们呀就是要憋着一口气儿，把这段最难走的路给走过去。哎
0: 哎，这村子是变干净了，可还是没人来呀。
1: 别急呀，嫂子，湖沱河河岸干净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呢咱们要让它绿起来，活起来，游起来，这样咱们刘家湾村才能真正的富起来。咱们村是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到时候啊，我们把古酒坊、豆腐坊、老戏台、果园、花园都建起来，发展特色旅游，那不愁吸引不来游客。
3: 哎呀，
1: 到时候客人来的多了，还怕你接待不过来嘞。
0: 哎呀，连春兄弟，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1: 嫂子，确实这段时间呢店里客人少，村委会也看到了，经过村委会讨论决定，适当给你一些补贴，咱们一起把村里的第一户农家乐坚持下来。
0: 连春兄弟，我听你的，咱就上八大碗。
3: 金花嫂子，你这门还关不关呢？啊，
0: 不关了不关了。有村委会给我做后盾，我还关什么门呢？
3: 哎，对呀，
0: 大兄弟，我向你保证，再难我都不会关门的。
1: 嗯，
0: 哎，我这就把收好的桌椅板凳给摆回去，敞开店门做生意。
3: 哎，
1: 好好好。哎，来，柱子哥，
3: 哎，
1: 咱们一起把这个河畔野香的牌子给挂起来。
0: 好嘞，我去拿梯子，咱们呀
4: 挂牌子。
5: 快
6: 收拾东西！这夏日的天气，真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的，你说
7: 不是吧？哎呀，刚才的大太阳嘞，这一下子这么大的雨，这下下来了，这
5: 收收收收收，快别说了，
7: 别说了，咱在这马路边上，这连个挡雨的都没有，快找个地方躲躲雨吧。
6: 是，
5: 我说大翠儿啊，哎，快走吧，躲躲雨，快点。
8: 你们先过去吧，我要找块塑料布把这东西给盖上啊。哎，柳边的物件它淋不得雨，你们先走吧。
7: 那你快点啊，
8: 快点
7: 啊，我们先过去了啊，
6: 我们先走了。
8: 行了行了，哎，别管了。哎
5: 呦，你说这老天爷这咋处处给我做难嘞？哎呦，你这雨就不能等等下吗？我这刚把摊子支起来，你就开始哗啦啦的下来。哎呦，这样，哎，哎呦，我的塑料布！
9: 哎呀！你这人，你咋往自行车上撞了你啊？
5: 啊！
9: 哎呦，大翠啊，怎么是你啊？
5: 哎呦，八戒，哎，你快去帮我把那块塑料布给追回来。
9: 你。

0: 是伤着没有？你伤哪儿了啊？
1: 我没事儿。你干啥直勾勾的看着我嘞？你快去追塑料布，快去！
0: 好，我追，我追。
1: 快快快点！
0: 追回来了。放哪儿？
1: 你帮我个忙，去啊，找几块石头去。你快去呀！
0: 好。大翠，石头来了。
1: 大金，来，这几个角啊，都压上。
0: 好，
1: 压结实了啊。
0: 哎呀，大翠，
1: 啊，
0: 你在家安安稳稳，你吃救济金不好吗？你干啥出来受这个罪呀？
1: 那个角给我压上。你以为吃救济金光荣啊？这柱子哥说了，柳鞭这玩意儿，这城里人可稀罕了。
0: 我来。
1: 那边。
0: 好，
1: 我这就抽空啊，就编了些。这绳子，你。
0: 好。
1: 这寻思着挣了钱了，就把救济金给退了。可再也没想到，这第一次出摊儿就碰上了下大雨。八戒，那个角帮我压一下。
0: 好，行了，大翠儿，你就甭管了，这雨太大，你都交给我，你都躲雨。行了，都压好了，大翠儿。
1: 啊，
0: 你身上都淋透了。找个地方避雨吧。
1: 那边有个公交站，我去那儿躲躲。这今天谢谢你了，八戒，你快走吧。
0: 这么大的雨，我怎么能不管你就走呢？来，你把我雨衣穿上，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1: 不用了，我不麻烦你了。我自己过去就行。
0: 嗨，一个村长大的，你客气啥？快上来！
1: 真不用，你快走吧。你走啊！
0: 刘大翠儿，你瞧不起人呢你？
1: 八金，这怎么了？
0: 你从来就没瞧得起过我，打小就是，啊，你腿脚不好。我想帮你拿书包，你不用；割草时候我帮你背草筐，你也不用。你编的那些小猫小狗，这村里的孩子你都送过，就我没有。
1: 阿七，这
0: 前些年你嫁人走，我难过；你带着孩子又回来了，我真高兴啊。看你带娃儿过的苦，给你送肉包子送点心，你连门都不让我进，直接就把东西给扔出来。好，那些年我是混，你不这样瞧我，我认了，不怪你。那你好好看看，你看看现在的我呀。
1: 八金，村里人都说你变了，现在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
0: 自打跟着铁柱哥进了村里的工程队，我烟戒了，酒也不喝了。铁柱哥每天早上拉我跑步锻炼身体，连春说让我学门手艺，就给我联系了市就业局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学建筑水电。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要好好学，以后帮你盖好房子。大翠儿，你好好看看，现在站在你跟前的不是过去的刘八金，是一条堂堂正正的汉子。
1: 你不结巴了？
0: 我关键时候不结巴，打小就这样。说，雨衣你穿不穿？
1: 我穿还不行吗？这雨也太大了，你身上都湿透了，快，咱们找个地方躲雨去。
0: 我用自行车驮你过去。
1: 那，好吧。
0: 快快快
2: 猪八斤不由分说的把大翠抱上了自行车后座，在风雨中使劲地蹬着。雨还是那么大，风还是那么急，可二人的心里都是暖暖的嘞。
3: 大翠儿，在家吗？
1: 哟，来了啊，铁柱哥。哎嘿，八金啊，你们来了。
3: 咋就你一个人在家呀？大宝、小宝呢？
1: 孩子啊，给崔婶子带走了。哦，土地啊，给合作社了。闲工夫多嘞，没事啊，他就帮我带带孩子，说腾出时间来啊，让我呀编些小框小篓子。
3: 大翠儿啊。哎。你那些小筐小篓子编的是真不赖，嗯，比上回我在车站看到的那个大婶儿编的那好多了。
1: 铁柱哥，这不还是你提醒我干这个的吗？你看我这个腿呀，下不了田，干不了重活，编这些多合适啊！咱胡同河岸边啊，有的是柳条子，也没啥成本，就挣个功夫钱。哎呦，可现在啊，就是挑出去卖有点麻烦。不过这点困难我能克服。
4: 大翠儿啊，给你说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4: 那个，哎呀，柱子哥啊，我说话费劲，你说。
3: 好，大翠儿啊，哎，这事儿啊，还真是多亏了八斤呢，他天天。惦记着给你的柳边筐找销售渠道。最近他不是在培训中心学习吗？他一有空就拿着你编的小筐小篓子到处转悠，还真让他给找着了。
1: 收柳条筐的店？
3: 对啊，一家工艺品店，那卖的东西可高级了，有这个陶瓷的小茶壶，小猫小狗，还有玻璃做的花瓶。
4: 柱子哥，人家不叫玻璃，叫琉璃。
3: 啊，对，琉璃的那个小鸡啊、小鸭呀、啥的，结果人家呀就看上你的小筐小篓子了。哟，
1: 这人家咋会看上我编的这些土玩意儿嘞？哎呀，
4: 人家说了，你编的那是艺术品，
3: 对，
1: 真的。
4: 我拿小篓子从他门口过，当时我没打算进去哈，结果那老板追出来，直接问我这个小筐小篓哪儿来的。
3: 后来呢，八斤就把我叫过去了。
4: 对，
3: 人家这个店啊，还真挺大，线上线下都在卖。很快一锤定音啊，要签合同，说想批量收购你的柳编制品。你看，对吧？合同我也给你拿来，这得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啊。
1: 他们货要的多？
3: 挺多的，一个人即使有三头六臂也完不成啊。大翠儿，你挑头成立个柳编小组怎么样？哟，
1: 这可是好主意啊。
3: 是吧？
1: 这现在村子里啊，大娘、婶子、姑娘、媳妇儿都闲得慌呢，正好一起干这个。
3: 那你可得好好培训一下他们啊，人家对质量的要求那是挺高的。
1: 这个呀，你就放心吧，我会把好关的。
3: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啊，这合同我可就签了。哎呀，
4: 签！你看你那磨叽劲儿，大村说能签就能签吧。
3: 行，那我现在就回村委会盖合同章。八金，走啊！
4: 柱子哥，你先走，我有话跟大村说。
3: 就知道你小子着急赶我走呢啊！行，不耽误你们，我走了啊！祝你们啊好事成双。
1: 慢走啊，柱子哥。八金，你有啥事儿不能当着柱子哥的面说呀？
4: 我给大宝、小宝买的溜溜球。啊，
1: 这是做啥的吗？
4: 这溜溜球城里孩子可喜欢玩呢，大宝、小宝一定也喜欢。

0: 那等晚上你过来
1: 啊，
0: 给他们还能教教他们怎么玩。
1: 哎呀，那晚饭我也顺便在你家吃吧。
0: 啰嗦什么呀，让你来你就来。

0: 又一个春天来了，刘家湾村迎来了春雨绵绵的好年景。他以崭新的容颜站立在滹沱河畔，岸边柳树成行，三千亩由河滩地改建的温室生态大棚向等待检阅的军队威武雄壮。当初连春带着村委会设计的发展蓝图开始一一呈现在村民们的面前。为了让这盘大棋彻底盘活，刘连春又使出了关键的一招。这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刘家湾村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1: 你看看现在，真是不错啊！哎
2: 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老总，大驾光临。我是这个村的第一书记，刘连春。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啊！
4: 哎，我说老同学，你这天天电话轰炸，让我赶紧来，必须来，还要带着做电商平台的朋友一块儿来。这回我可是把各位平台的老总都给你拉来了啊！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大早啊就在这儿恭候各位了。来，走走走，先去我们的大棚看看。
5: 好，
2: 现在咱们在的位置啊，就是咱们刘家湾村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哦，
6: 那刘书记啊，建这么多成栋的科技示范园要花不少钱吧？这个资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2: 主要呢是政府支持，村民集资，还有一些企业和机构提供帮助。来来来，我们进去边走边看啊。
3: 好，我们继续看呀。
7: 哎呦，而且还是立体种植啊。
2: 对对对，
7: 这样扩充了种植面积，不错不错。
2: 是啊，
7: 不错。
2: 这是市农科院给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
6: 是这样。
2: 哎，接下来呢请我们村主任刘铁柱给大家说说情况。
8: 大家好，我呀先请大伙儿尝尝我们的产品。哎，这些是刚刚采摘的西红柿、草莓，哎，那边还有生菜，这都是有机的啊，这个没有任何农药化肥的添加呀。
7: 尝一下，
3: 我尝这西红柿啊，
7: 这西红柿味真正哦。
5: 哎呦，这草莓可真甜，你们都尝尝，哎，纯纯的草莓香。
8: 大家还可以尝尝我们的生菜啊，是不是跟你们平时吃的不一样？
3: 我来试试。
4: 怎么样味道？
6: 这个很脆呀，而且还有淡淡的那种奶香味。
7: 真的？
8: 对了，这种生菜呀就叫奶油生菜。
6: 你们也尝尝，真的很好吃的。
8: 我尝。来，大家伙儿跟着我来啊，到这边。请，这边请。
3: 好，往那边走。
8: 大家请看。
7: 哎呦，好漂亮的锦鲤啊！
5: 你们说啊，这些都是很名贵的锦鲤呢。
8: 是啊，
9: 最名贵的。
8: 在这里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循环系统，叫鱼菜共生。
6: 鱼菜共生。主任，这个巧妙啊，养鱼的水呢还可以拿来养菜，你们是真正的绿色环保哦。
8: 哎，对，
7: 你们说啊，

0: 这样好吃的生菜要是包上肉会不会更是人间美味啊？
1: 放心放心，
0: 我想想都流口水、
1: 不会让大伙儿留下遗憾的、今天中午啊，我们就在刘家湾村最地道的农家乐河畔野香请大家伙儿吃饭。到时候呢肯定少不了你这道生菜包肉。还有我们著名的名菜八大碗。金花嫂子，客人们来了。哎呀，
2: 欢迎各位贵宾光临。来，里面请啊，来，里面请。
3: 要吃八大碗。
0: 河畔野香农家乐。
2: 对，
0: 太棒了。来，
1: 大家坐啊。今天的这桌菜呀、用的食材都是我们刘家湾村自己生产的。鸡鸭鱼肉都是我们养殖场出的。蔬菜呢也是你们刚刚看到的大棚种植的有机蔬菜。
4: 我都等不及了，想吃了。
2: 大家别客气啊，请品尝我们的特色菜。
4: 那就先吃啊。
5: 这回我找来的这些做电商平台的朋友，有卖百货的，有做土特产的，生鲜果蔬的，还有做民宿旅游的，体量可都不小啊。
1: 太好了，我就知道老同学最靠谱了。那
0: 这菜确实地道。
2: 是、
0: 我们几个刚才在路上就商量好了，刘家湾村的所有农副产品在我们几个平台上全面上架，而且开通绿色通道，我们提供最优惠的服务条款。
1: 太好了，
4: 是那么想的。
6: 说实话，打动我们的不只是你们生产的这些东西，更是你们刘家湾村民的奋斗精神。
7: 是，
6: 你看，你们奇迹般的创建了这么美丽的乡村，要我说呀，真是太了不起了。
0: 那是太了不起了，
4: 太了不起啊！
1: 谢谢各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那我就以茶代酒，代表我们刘家湾村的全体村民，表达对你们的深深谢意。
5: 好，来，
1: 金花婶子，倒酒啊！
2: 好嘞，您吃好喝好，
5: 谢谢。哎，我说连春啊，
1: 哎，
5: 刚才我们还看到你们正在建养老院。
1: 对呀、硬件设施这块啊，我们要求就是便捷舒适，再加上我们村这独特的自然环境，到时候肯定会有吸引力的。
6: 刚才我们在村子里参观的时候啊，还真的有种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的意境。哎，到时候再来个人在岸边住，哎，你们说是不是就跟神仙住的地方没啥两样了？
0: 所以啊，我们就商量好了，一致同意，年老了就到这儿来抱团养老了。
1: 好啊，欢迎。

0: 刘家湾村的人们是幸运的，他们和当代中国农民一起迎来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见证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刘家湾村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在滹沱河畔建起了幸福的家园，谱写了希望田野的动人乐章，描绘出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1: 花轿来了，
2: 马金啊，快去背媳妇儿。

0: 们给你奏乐。
1: 放下放下啊，拜天地喽，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2: 老书记，老书记啊，等等。
3: 他催婶子，人家拜堂成亲呢，你捣什么乱
2: 啊？哎呦，不是呢，我呀要在他们入洞房之前让巴金呢回答一个问题，要是回答的不好啊，这洞房就不入了。哎呀
4: 这崔婶啊，你啥问题啊？这时候了，你可别为难我呀。
2: 哎呦，巴金，你今儿个得当着大伙的面儿啥呀？
5: 说说
2: 快。
6: 大翠儿她长得好看。哎呦，心灵手巧，最重要的一条，有两个可爱的大儿子，小宝。
2: 我说乡亲们呐，乡亲们，咱们让大翠儿也说两句。
7: 好，乡亲们，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不但住上了小楼房，还和巴金成了家。现在啊，我就信一句话，只要国家好嘞，我们就好嘞。
1: 说得好，咱们继续啊，夫妻对拜。

0: 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四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
2: 107石狮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小记者许艺林。万人防火不算多，一人疏忽惹大祸。防火通道勿堵占，安全疏散最关键。
1: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1: 石狮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石狮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2: 大家好，我是石狮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语。

0: 1573-757-8066。
1: 会主持
0: 单霄，
2: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7: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曲有实之势，又演一出戏，您说叫什么名字好呢？
1: 我看就叫定格。

0: 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你太啰嗦，七嘴八舌的说，每个人说一种，只是要我点头，大人们的学说太生活。

0: 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

0: 训，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加速把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1: 新闻聚焦，第九届强军论坛在北京举行，
0: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东北防汛抢险一线。
1: 环球军情，联合国秘书长对美伊军事升级深表担忧，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预警学院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让一批紧贴战场实用管用的创新成果加速走出实验室，转化为战斗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鲁嘉林、特约记者陈飞、胡兵、周鹏的报道。
3: 报告舰长，方位两洞洞，发现敌小型无人机接近我方雷达阵地。
4: 各种战和诱饵启动，反无人机。
0: 炎炎夏日，一场空地协同防空演练正在空军预警学院的训练场上紧张展开。面对呼啸而来的模拟空中目标，某科研团队在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支撑下，迅速启用光电追踪，综合运用电子干扰等手段，将来袭目标干净利落地逐一清除。训练结束后，面对记者的称赞，团队成员王姿谦虚地说，这个新型防空系统的研发落地不仅得益于团队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源于基层官兵的集体智慧。
5: 刚开始这个系统方案并不完善，对地面分队需求认识不足，装备设计过于理想化，当时学院党委就明确要求必须让一线官兵参与科研项目，使科研更加贴近战场。我们了解到空军某部在相关方面经验丰富，主动邀请该部经验丰富的操纵员、观察员担任顾问，并积极吸纳部队意见进行优化调整，系统反应速度和拦截效率显著提升。
0: 军校答题，部队判题。记者了解到，王姿所在团队的科研经历正是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的一个缩影。前段时间学院新公布的科研项目立项申报指南中，以往自主选题的类别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包含十多项备战打仗需求的接榜挂帅领题清单。空军预警学院某系副教授冯明月告诉记者，这样的改变源于之前部分自主选题项目论证方向发散，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成果拿到部队后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后来学院党委研究决定，与部队备战打仗脱节的项目一律不准再申报。
6: 科研不能指定论文奖项，不能只想我擅长什么，而要问战场需要什么。因此我们需要党委建立部队需求快速响应机制，通过各级联络员、上级通报、调研等多渠道收集部队难题，整理形成接榜挂帅领题清单，通过这种方式营造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科研氛围。
0: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在空军预警学院参加培训的雷达站长、作训参谋、军事技师等来自一线部队的行家里手，经常被学校邀请参与项目评审，并且比例不低于50%。记者查看今年的立项公示发现，青年教员倪磊新提报的某协同技术成功立项。空军预警学院吕金健告诉记者，这一技术之所以能够顺利立项，原因之一就是倪磊多次赴基层部队征求意见，其项目和部队需求高度契合，最终赢得评审专家的一致认可。
7: 学院党委牵头组建10余个跨学科团队，搭建大屏。

0: 与未来战场脱节。回到学院后，这个团队极致攻关设计了两套新系统，使勘选新阵地的过程和保障准备的时间大幅缩短。相关科研成果在近十个单位得到推广，为部队高效完成训练保障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空军预警学院王文东：
1: 科研的准心必须对准战场，官兵满意，基层认可，服务打赢才是衡量阵绩的标尺。我们将论文写在练兵备战一线，不仅实现了个人科研价值与强军实践的深度融合，更有效缩短了从技术突破到战力生成的周期，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2: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潘奇、徐国正、金思阳报道。昨天，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第九届强军论坛。本届论坛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主题，极致研题以政治建军高质量保障现代化建设高质量的对策建议，为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一百周年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来自中宣部、军委机关和军地有关单位的领导与专家80名会议代表参加了研讨。论坛采取大会集中交流、分论坛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深化政治整训、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认为，要紧紧扭住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这个政治逻辑、强军逻辑，系统学习领悟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化政治建军基本原理与特有优势研究，深化以政治建军高质量保证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内在机理研究，深化以自我革命精神常态推进政治整训研究。与会专家表示，要紧扣155开局之年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形势任务，深化研究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的时代要求和着力重点，深化研究军事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原创贡献和实践落点，深化研究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管用对策办法，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据介绍，强军论坛是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平台，旨在搭建科研对接战场、军地融通互促的桥梁，畅通理论指导实践、研究赋能应用的路径，更好为军事斗争出谋划策，为强国强军汇聚智慧。
0: 记者田甲申、刘飞、汪学潮报道。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东郊变电所低洼区域积水持续上涨。昨天早上7点，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迅速抽调50名官兵赶赴现场参加抢险。官兵在变电所门口、配电设备外围奋战4个多小时，搬运沙袋3000多袋，构筑起高2米、长40米的挡水围堰，确保了变电站核心供电设施和设备的安全。昨天上午，正在野外驻训的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旅接上级命令，立即由训转战，紧急出动运输车、野战医疗车等各类保障车辆20台，抽组官兵160人，编成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杀3支分队。赶赴吉林省敦化市执行清淤排涝、巡诊消杀及灾后恢复任务。官兵们顶着高温酷暑，全力清除道路淤泥杂物，疏通排水管网，并对居民楼道安置点位及积水街巷展开全覆盖消毒灭菌，从源头阻断灾后疫病传播风险。与此同时，医疗分队深入任务一线和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巡诊义诊，保障居民健康。昨天早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201国道附近，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已超出警戒水位。正在宁安市参加加固堤坝任务的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官兵接到任务命令后，迅速调整任务方向，赶赴任务地域。官兵们连续作业，共装填9000多个沙袋。 铺设防护堤坝120

0: 20多米，确保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邓世昌舰近日圆满完成2026年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体验性航海实习任务。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请听报道。
3: 在为期7天的随舰实习中，新一批从地方高校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经历了从地方青年向海军舰艇部队普通舰员转变的洗礼。这次海上实习，邓世昌舰立足训练舰艇育人平台优势，全程紧贴战备执勤实际和水面舰艇军官任职能力需求，坚持按纲施训，从严治训。海上实习期间，参训对象全程融入舰艇系统，完成舰艇共同科目、舰艇损害管制、航行直更执勤、岗位观摩见习等实战化科目训练。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对象田家伟：
4: 这次随邓世昌舰航海实习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进海军，贴近战位。在这里我体会到了海军官兵的使命担当和军人作风。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涯中，我们将把此次实习所学所悟转化为履职动力，刻苦训练，踏实奋进。
3: 据了解，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20多所地方高校。实习训练中，邓世昌舰科学制定带训方案，遴选班长骨干，采取一对一帮带、面对面教学、手把手施教的模式，把课堂搬进站位，把教学融入实操，帮助参训对象学习掌握舰艇基础技能。海军邓世昌舰戴军说，在实习任务结束时，全体参训对象全都顺利通过了实习科目考核，达成预期训练目标。
5: 航海实习中，我们聚焦直接选拔招录对象能力短板，精准施教。参训对象不仅快速掌握了舰艇基础技能，更亲身感受了海军官兵枕戈待旦、时刻备战的雇佣作风，为他们今后扎根深蓝一线、胜任岗位履职打下坚实基础。
3: 特约记者陈佳南、勾泽伟报道。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
6: 本次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紧贴国防安全与民用应急实战需求设置比赛项目，涵盖光纤遥控飞行、地面反无人机集群、空地无人协同对抗、空地协同集群运输以及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等领域。比赛现场，空中无人机穿梭盘旋，地面无人车编队行进，水上无人艇突防前进，模拟真实环境下的攻防对抗。参赛选手全神贯注地操控设备，各参赛队伍协同作战，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素养与昂扬的精神风貌。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学生金玉林：
7: 我们参加的是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我们这个比赛主要就是操控一架由光纤控制的无人机打击气球靶标，那么它有4个固定靶和1个移动靶，光纤容易断裂，那么我们就需要悠着点飞去打击它的靶标。
6: 据介绍，这次比赛共有江西省内20所高校的44支队伍参赛。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育人理念，通过沉浸式、创新性、实战化的科技创新竞赛模式，深化国防教育与科技创新教育融合，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提升国防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大赛组委会赛项执行组负责人于红彪：
8: 参赛选手第一要有装配的能力，第二个要有调试能力，第三个是要有飞行或驾驶能力和无人驾驶能力，并且要有相应的打击能力，这样的话就综合考验我们参赛选手的综合能力，实现既懂技术又懂打击的综合能力的提升。
6: 特约记者郭东明、汤飞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2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开展低气象条件下的搜攻潜训练。 训练中，两型战机组成战术编队，区分高度，划分区域，构建反潜网络。双机编队密切协同，利用不同的探测手段对目标潜艇展开搜索、识别、攻击、跟踪训练，有效化解了低空搜潜作业难题，检验了低气象条件下两型战机低空操控、多站位协同、目标精准核验的技战术水平。
0: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与加纳二级医院开展应急医疗救援联合演练。演练以偏远荒原地区巡逻分队遭遇意外、多名官兵受伤失联为背景，覆盖空中搜索搜救、野外现场急救、重伤员空中后送等全链条科目，有效提升中加双方参演人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能力。
2: 记者尹勇、李康宙报道。近日，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八三舰编队组织随舰学员开展72小时连续航行作业。航行作业中，学员们不仅需要利用舰艇密闭舱室模拟潜艇航行，准确完成海图绘制，还需要完成日志填写和舰艇机动汇算等10多个实战科目，有效帮助学员提前适应岗位站位，强化航海能力。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方面7月15号的消息，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接受采访的官员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
2: 当地时间7月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对美伊持续军事升级深表担忧，他敦促各方立即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重新回到对话和外交解决的道路上来。古特雷斯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界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各方必须按照国际法尊重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0: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雷达预警系统和美军人员的集会地点。另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7月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此后不久，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拦截伊朗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发布空袭警报，要求居民寻找掩体。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坦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的袭击，伊朗将对地区内所有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佐勒法加里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佐勒法加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
2: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经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伊朗无意与邻国发生冲突，但不会接受邻国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允许其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通报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此次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袭击范围覆盖基辅达尔尼察区与斯维亚托申区，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 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

0: 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 王兵你好。
0: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显著升级。美军7月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那么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博弈态势，您有哪些观察？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美国政府吃相这么难看，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0: 为抗议伊朗战事延宕，以及总统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动武，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7月14号经过程序性投票，阻止总额 1.15 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入下一步的审议程序。那么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在参议院受阻释放出什么信号？
1: 特朗普本来想为明年编列 1.5 万亿美元的军费，后来被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压缩成 1.15 万亿，就这样在参议院还是没通过。美国民主党主要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他们反对特朗普绕开国会对伊朗发动战争，现在这一版法案里还编列有这场战争的经费，所以民主党不同意得改。第二，他们反对特朗普为扩大军事开支而压缩美国的教育、医疗等民生开支。其实美国民主党当然不是活雷锋，他们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只是为了拼中期选举。这也说明现在对伊朗的这场战争真的已经成了美国共和党的票房毒药。
0: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那么法国此次对乌克兰军援力度空前，主要出于何种考虑？
1: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法国援助乌克兰并不积极，但现在他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原因有三：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0: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10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那么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能补齐英国海军的硬件短板，提升其海军能力吗？
1: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十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十年后的海军有什么新变化新需求，往往是今天难以预知的。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0: 近日，土耳其计划通过转售该国装备的俄制 S-400 远程防空导弹，换取美国重新批准对其出口 F-35 隐形战斗机。我们知道，当年土耳其根本不怕美国的制裁威胁，坚持从俄罗斯采购 S-400 导弹系统，现在又要放弃它，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1: 这里面有三层原因。首先是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下降，这样它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也在下降。土耳其弃俄向美就是典型的例证。其次呢，土耳其空军正在等米下锅，它的新一代战斗机升级换代实在是等不起了。土耳其不放弃 S-400， 美国就不卖给它 F-35。土耳其一度还想买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作为替代品，但是最终失望而归，不得不妥协。第三呢，就是 S-400 在俄乌战场上的实际表现一般，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0: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反和平宪法，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明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一家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盾牌 AI 有关。盾牌 AI 是新一代美国军事承包商，它不生产飞机大炮，而是为美军开发智能无人机系统和飞行员决策辅助系统。这些产品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最近宣布完成了20亿美元战略融资，主要投资方包括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等美国著名财团。这表明美国投资人非常看好人工智能技术在美国的军事领域的应用。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构建起一个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体系，底层是英伟达等美国 AI 七巨头为美军提供战略支持，中间是战役级的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主要供美军战区级司令部使用，最后才是像盾牌 AI 这样的小公司，他们为美军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战术级武器产品。那这些产品正在使美军的编制体制、作战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0: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5: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7: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8: 下阶段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9: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1: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10: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2: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1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

0: 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所谓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8: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9: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 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0: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9: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0: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了

0: 出来横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0: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0: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一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

0: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称美方构成战争罪，美伊局势是否重回僵局？

0: 前一秒石库门，下一秒进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1: 3D 四馆10万平米，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如何在3日内完成急速搭建。
0: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1: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释放哪些新信号？
0: 中国之声特别。也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1: 我国正式进入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度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晚8:30，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广西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000多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00多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充足。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当天对伊朗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也遭到美军袭击，2人受伤。此外，伊朗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6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16号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还强调，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16号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乌方称后续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科威特国防部16号称，科威特军方当天检测到32架敌方无人机进入领空，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拦截碎片落入居民区，造成部分设施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造成79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

0: 行动，源于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违反了此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
0: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0: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2: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革命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那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角逐，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一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黄浦江畔热浪奔涌，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将在上海开幕，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1: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那此刻全球人工智能将进入上海时间，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早上好，今天所有展览部分就将正式展出了哈，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是创了历届之最，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的主要看点。另外在这次大会上哪些产品会全球首发呢？
2: 好的，主持人，我这两天呢一直是在大会内外看展，可以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真的是非常盛大，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也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么走在展馆内呢，看着琳琅满目的 AI 应用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常常让我有点恍惚，似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机器世界。那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论坛呢是汇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那主办方呢还已经征集到了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那这些活动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那也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10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像曙光8000，也就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那这个呢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的全流程，整个过程呢只有90秒左右。当然了，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那智源呢这次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呢，这个是一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 80% 的中兴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3: 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 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等潮酷的体验等待大家去解锁。
1: 绵绵，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加哈，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还有本届大会上将会达成哪些新的成果呢？
2: 好的，主持人，说到人工智能加的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给出了一组数据，这个呢也有力印证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加发展势头强劲。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呢已经突破 80%， 这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在持续深化。那么在去年呢，我国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年出货量呢已经超过1亿台，而今年呢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 AI 电脑的销量呢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另外呢，王若萌也透露，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是超过2000万次，而日均词源调用量是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这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呢，今年大会也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

0: 括中国智、汇世界案例集，还有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的介绍。
1: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八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八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2: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怎么来理解这几个字儿？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伙伴一词是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而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那我们一起也来听一下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2: 好的，张绵绵。
4: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而支撑这一顶级盛会的是全新启用的 3D 四馆展区矩阵，一条横跨黄浦江两岸、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超级展示走廊已全面就绪。
2: 没错，本届大会 3D 四馆分工明确，浦东世博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智硬核产品。
4: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场地之一，不少重磅论坛前沿展品的展示都会在这里。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请总台记者为你揭秘。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次大会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大会开幕前的倒数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场内的各个展台已经初具雏形，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最后的组装与收尾工作。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晨：
6: 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5: 国际上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为什么这么快？原因就藏在场馆中的数字中控室里，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在支撑。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在现场，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搭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结构模块的大小、拼接点位，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数字化设计，连切割尺寸都精确到毫米级，大大省去了传统布展中反复测量现场裁切的时间。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和佳说：
7: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啊运过来的。
5: 高效的布展离不开全面的配套设施，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而在整个长三角集聚了上千家会展配套服务商，现场缺任何零部件当天

0: 天就能调配送达。如今，长三角会展设备产业规模接近全国的四成，模块化展台、数字交互设备都能本地全流程生产，通用配件备货率超过九成。前两天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一小时大约130件进场。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场馆的物料是从江苏南通运过来的。场馆物业负责人铁刚表示，在调度物料方面有一个好帮手。
1: 目前来看，最远的就是新疆来。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方。
0: 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就像给上千辆车同时排了一张动态时刻表，避免了传统展会搭建中车辆扎堆拥堵的混乱局面。往来穿梭的货运车辆只是国内庞大物流网络的微小末梢，它们如同血管渗透进全国的各个地方，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这场展馆搭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会展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2: 统计显示，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世界上每三个大展当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当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有16个。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够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3: 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0多件展品将在各大展区迎接全球的目光，而这些展区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中国速度。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会展规划调度的每一个环节，展区本身就是 AI 能力最直观的说明书和体验场。从布展到制展，从工具到伙伴，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并肩，共创一个更高效、更包容、更富想象力的明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突破2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速超过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中，体育用品的出口正是一支强劲的得分手。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以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从核心装备到基础设施，展现了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供应链，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佛得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想起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贡献的7次神扑，而他脚上穿的正是由中国莆田造的定制战靴。在这家定制战靴生产企业的展览室里，公司总经理于运强向记者展示了沃奇尼亚同款战靴。他说，这双足球鞋在鞋面材料、大底技术与鞋型结构上做了多项针对性优化，从设计、沟通到测试，前后历经2年，才最终亮相国际赛场。
6: 我们中间测试的鞋子都生产了不下1000双，我们采用的材料都是超轻的一些材料，比如说鞋头用黄皮超纤跟夹卡，鞋底我们用的皮帕斯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5: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3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7: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作，它有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

0: 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性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三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两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1: 这次比赛的球衣我们采用了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了吸湿、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优化了运动表现，同时呢也兼顾了轻盈、舒适与赛场的耐用性。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全链路的合作。
0: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工地，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六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五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超过30亿元。那体育用品的出口呈现了哪些新特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国际足联研究与标准事务主管尼古拉斯·艾文斯。
3: So it is a normal football, but this one has a.
4: 它看起来就是一颗普通足球，实则大有不同。球内装有一颗传感器，安装位置靠近气阀。简单来说，它能实时捕捉足球在三维空间内的运动状态，即使是最轻微的触球动作，它也能够捕捉到。如果用力颠球，感应数据的变化会更加明显。
0: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近日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在竞技体育方面，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而从大众体育看，我国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能够适用各种运动场景。
5: 比如说，室内健身用的跑步机，户外水上运动用的桨板等。上半年，我国跑步机等健身康复器械出口了26.7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机械出口了47.7亿元。此外，还有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了20.4%。
0: 正如赛场最终靠实力说话，国际市场拼的也是持续创新的竞争力。吕大良透露，当前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都有良好的表现。
5: 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18.9%和8.1%。中国体育用品将继续以丰富的供给、优良的品质来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0: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5: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4: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6: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4: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7: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那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4: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8: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 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4: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9: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4: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3、2、1，
1: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1: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3: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2: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3: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15: 我是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4: 盛夏时节，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热闹纷呈，这是属于千万毕业生的青春仪式。而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16: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4: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是学校3+2学制的学生。 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

0: 在陈科眼里，他不是成绩最拔尖的学生，也不是外向的活跃分子，而是一个平凡踏实的普通青年。
1: 他本身是一个很低调的同学吧，从他个人来说，他本身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是那种做好人好事不留名的这种想法去的。这也是我跟他交流下来，特别是捐赠前后的这些一系列事情交流下来之后最深的感触吧。
0: 在校园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1: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0: 这份难得的热忱与赤诚摆在眼前，陈科理所应当，也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成全与支持。
1: 当这个学生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如果说有人质疑或者说有顾虑的，那我觉得对一个学生的打击性是很大的。当你接受到别人的第一反应，我觉得那才是最真实最贴切的。那当这个学生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第一反应我肯定是鼓励佩服甚至惊讶，真实的反应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勇气吧。
0: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
2: 在我小时候，我妈妈第一次带我去做公益，然后后面大概每周都可能会抽时间去
0: 看望抗战老兵，坚守献血志愿岗。一次次力所能及的善举，细碎而温暖，让帮扶他人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大学期间，他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中，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小时。2023年，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两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很少有人知道，他曾两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2: 能够帮助到其他人的话，也是做公益嘛。我也才20多岁嘛，我经历事情就没有很多。在我的认知，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真的去影响到别人。但是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0: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心怀感恩的申俊如不愿因个人善举耽误工作，拖累团队，身体稍有好转便提前回归岗位。在他心中，坚守岗位是责任，行善助人是本心。对于未来的期盼，这个质朴的青年没有宏大的愿景，唯有纯粹的期许。
2: 愿望的话，希望社会能够充满爱嘛，好人更多一点，各有爱心。
0: 这场特殊的单人毕业典礼成为了申俊如大学生涯最难忘的回忆。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2: 其实学校老师们和校领导给我办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是比较震惊的，然后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有这样的待遇，然后他们也是鼓励我去做这个事，受到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0: 传真。
1: 酷热难耐的天气对玻璃也是个考验，玻璃爆裂事件时有发生。玻璃本身有细小的结晶杂质，高温之后下暴雨或是室内开空调，内外温差较大时，玻璃会发生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就可能造成爆裂，引发自爆。此外，玻璃爆裂与玻璃的使用年限有关，住宅的门窗玻璃长时间风吹日晒也会加剧其脆性，玻璃硬度降低后容易引发自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夏季高温天气，尽量将室内空调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以上，避免室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玻璃爆裂。要加强对窗户玻璃及玻璃幕墙的日常检查，发现细微裂痕、玻璃内部气泡增多、出现霉变或玻璃老化，都应该及时修复或更换。一旦玻璃发生破裂，应立即用胶带呈米字形粘贴固定裂纹，防止碎片飞溅或坠落，并尽快联系专业人员更换。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从今天起到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12点，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7月份的第二次调整。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国际油价7月13号大幅上涨，受此影响，国内油价或将迎来上调。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苏皖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雨天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今天，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正式启幕，共有《海王星飞船》《神奇钟表街》《月食之歌》《马兰花》《运河幻游记》《小女巫和音乐魔法种子》《咕咚》《花木兰》8部作品27场精彩演出，中外经典与原创作品轮番登场，给小朋友们送上一份暑期大礼。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的1/8决赛开打，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林高远、刘伟山。今天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进入1/4决赛，中国队将在今晚迎战加拿大队，争夺4强席位。在此前16强比赛中，中国队以83-60战胜拉脱维亚队晋级，时隔10年重返8强。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工党将召开特别大会，确认新任党首人选。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
5: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

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小记者丁楚涵。你知道世界上一成不变的水是什么水吗？是我们的薪水。打工人打工魂，打工路上要精神。叮，打卡上班喽。

0: 阅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阅尽山海，看懂时施。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